0: 是会关联到主卡那张是吗？就都每次都是在那个电视剧里面看到过的嘛，副卡刷爆了啊，要么就儿子，要么就老婆的，嗯、是不是？副卡刷爆了啊！哦，讲的就是这个主副卡的。
1: 是，然后呢，他说亲戚朋友给孩子的红包呢，会另外再开一张卡。
0: 嗯，
1: 那平时信用卡的话呢，他的工资会先还进去。
0: 嗯，
1: 剩下账单如果还有多的话哈，就太太还。
0: 嗯，
1: 剩下的余款就作为储蓄。哦，他家是这样的。
0: 就是说信用卡反正两个人都上刷同一张信用卡，然后一个月到期了，比方说第二个月的那个还款日的时候，
1: 哎，
0: 他是工资自动填的那种是吧？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微信的话绑银行卡只能绑自己的，
0: 嗯，
1: 所以你的那个信用卡就开了一张主副卡，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都可以绑这个信用卡，然后但是就是其实账户是同一个账户，是这样吗？
0: 我的理解就是信用卡只要开一个人的信用卡，我有一张副卡然后给老婆了，
1: 然后老婆绑到微信
0: 啊，不
1: 或者支付宝，
0: 老婆其实这两张卡意思就是同一张卡，意思是
1: 对对，
0: 然后就是他们俩这个月刷的多少钱，然后呢都是绑在 Vala 的那个叫做储蓄卡里面，反正往里面填工资嘛，然后到期了工资也会自动的填那个卡账嘛，然后呢就是比方说这个月我剩下10000块钱，那就是额外的了，那这个就是叫做余额了，那余额呢就储蓄里面了，比方说一段时间啊，那咱们做个大额定期，
1: 不是我，因为我是反应过来，他说他绑到支付宝微信啊什么的，那因为我想到说，哎，支付宝微信好像就是说比如说是你的卡，
0: 嗯，
1: 别人是绑不了的，
0: 是啊，
1: 对
0: 啊，
1: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主副卡，
0: 嗯，
1: 哦，我觉得他这样好聪明哦，他们这个做法还挺好的，挺好的，而且就是其实是一个账户。
0: 对， 对，
1: 然后所有的开支都在一块儿，
0: 啊，
1: 哎，这样也挺好。
0: 我不知道我的对于主副卡的理解对不对，因为我毕竟我也没办过，都是在那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了那个副卡，反正就儿子啊或者老婆刷他的副卡，反正就是他刷他的卡是一样的，一个道理的。这个东西确实流水是可以查的啊。
1: 无所谓说，见过最可爱的点钱，就是他老婆在结婚当天盘坐在这个床上
0: 点钱
1: 的
0: 样
1: 子，
0: 是不是像极了我刚刚说的小姨那个样子？
1: 太
0: 可爱了，都有画面感了，你知道吗？
1: 是，
0: 基本上应该是点的最多的钱，应该是真的是大碗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呢，朵朵啊，说我们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老公先生他比较会理财，所以他就把他的工资拿出一部分给先生保管，然后让先生来做理财，然后每年会有一个时间来核算
0: 哦，这是
1: 朵朵他们家的一个情况，
0: 每年会有一个哦，行，那就是说朵朵当甩手掌柜。然后呢，
1: 这样也很好。
0: 然后就是所有的基本上我开支的那些剩下的钱都归老公来理财。行。
1: 因为说实话就是那个承担家庭理财的重任的那一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我跟你讲啊，这真的就是如果说啊，就是那还得看朵朵你需不需要我告诉你我们家的财务状况，如果是真的是就是真正的会计的话，那这个财务状况可细致了。
1: 哎，其实我很好奇，就大家现在有没有记账的这种习惯？就是我觉得可能要了解我们家庭的这个开支，是不是首先要先了解我们每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因为我刚刚问了一下姑姑，我们俩好像就是我是之前有记账啊，但我现在不怎么记账了。
0: 我基本上没记账，
1: 然后
0: 可以这么说。
1: 我说实话，我现在你问我每个月花多少钱，我只能说大概花个多少钱，但说实话真的是交不上，也我说实话我其实不知道我每个月花多少钱，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实在不知道，这没有办法算呢。你如果想做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嘛，你要么就支付宝嘛，专门一个账户嘛，然后要么就那个微信嘛，我是习惯用微信的，我基本上没怎么用过支付宝，然后呢就微信里面你自己看一下嘛，那个截个屏啊，截个图，月初的时候这里面的余额是多少，然后到月末的时候你再来看看你的零钱包那叫什么零钱里面有多少钱， 那不就完了吗？
1: 哎，但我觉得就是，我原来也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我都是用微信啊，或者都用支付宝，但我现在发现哈，其实不是特别好
0: 啊。为什么？
1: 就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支付宝了，然后有一天用支付宝，发现天哪，他就会给你什么各种立减金啊，就是你的消费就是，比如我买一瓶可乐，
0: 各种的，那个像红包啊、券啊，
1: 对，没错。支付红包，
0: 哎，我跟你讲哈，我是发现什么会有这个哈，是新是账户久久冻结的，没有去动它的，
1: 没怎么用。
0: 对对对，那不是很好吗？
1: 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要切换呢，就是包括像信用卡也是，就是你可能一张信用卡你经常用，你就发现它就不会给你什么支付红包。
0: 对，所以说你要认准了一个账户用啊，然后呢，等到比方一年没用完之后，你突然间用它一下呀，对不对？那比方说突然间用它一下，然后用完哦没券了，那走转走啊，赶紧的。
1: 我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假设我看我发现哎支付宝有，我就可能就都是用支付宝，然后有的时候发现哎微信有，我就用微信。
0: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对于这个要记账来说其实问题不大，就是你不就是从微信到了支付宝吗？然后呢再用它一年嘛，那再转回微信嘛，那微信这时候还会给你点券。
1: 它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网上购物，你看什么小红书呀、抖音啊、淘宝啊、拼多多呀，我的妈呀，
0: 是吧？
1: 多
0: 啊，对对对，
1: 还有大众点评啊。
0: 应该来说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某些渠道，但是我的渠道还是比较单一，
1: 比较单一。那所以你的记账会比较方便一点哈。
0: 我不记账、
1: 哦、对，
0: 我这么方便不记账。
1: 你其实你自己要看自己花多少钱，你还是比较清楚的。
0: 我就跟你说，我就看工资卡里面还剩多少钱，我也没很多卡，我就只有一张卡。我也不用信用卡，虽然说我有很多信用卡，但是我不用信用卡。主要是有一些要用啊，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不用的话会有年费的。这个我一般来讲会在那个会计年的初始月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快把它刷完了，然后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有年费的卡就赶紧取消吧。
0: 啊，这样子是吧？行吧，
1: 好吧，问问大伙哈，就是大家你们家的这个财政大权在谁手上呢？你觉得家庭的这个财务怎么分配有利于和谐？
0: 是
1: 可以来说一说哈。
0: 无所谓，有时候我家财政大权都在我老婆那儿呢，
1: 都在太太那儿。
0: 那你幸福呀，你啥也不用管啊。是不是啊？你只管赚你的钱嘛，你不要管你那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嘛，你只管赚你的钱花你的钱就好了。
1: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嗯，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哈，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哈。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嗯，
0: 而且我们有好多的款式哈，可以供大家选择。
1: 嗯，来吧来吧，回复2026来看看，来欣赏一下我们卡洛驰的洞洞鞋的颜值。应该算是极时尚啊，实用啊，还有美丽亚于一身的。关键是专门针对于不同类型的人来设计不同的款式，但是呢，成人款和小孩款统一价格都是189元，比较耐穿一些。所以说，你如果喜欢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时尚单品来准备起来啊。
0: 嗯，有好多的这个款式哈，云朵呀、泡芙啊、贝雅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款式，大家早一点发送可以早点看到哈。
1: 嗯，
0: 可能比较早下单，你能够选择的款比较多一些。
1: 嗯嗯，是。

0: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1: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0: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1: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0: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是说到家庭财务哈，你觉得家庭财务怎么分配会有利于我们的家庭和谐和发展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
0: 你们家的钱是谁来保管？怎么处理的？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刚刚有听到一些朋友们分享的，哎，我觉得还真的是这要集思广益哈，大家可以来讨论讨论，还挺有意思的这话题啊。
1: 但这真的是讨论一下，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借鉴一下；不行的话，再咱还是保存。保持以前的样子、啊、
0: 我觉得也会有个体的差异嘛，但也肯定是肯定差异是一定是会有的哈。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阿泽，他怎么说啊，他说他是管日常开销，买菜啊，水电啊，生活用品啊，什么纸巾啊之类的，都是他负责
1: 啊、就是损耗品，
0: 大额的存款投资啊，交给另一半，分工还是比较清楚的
1: 啊。大额存款是多少呢？就是500块钱以上，
0: 就得上交啊。
1: 对对对，大额存款，咱们还有大额开支，咱们一定要经过老婆的允许，是吧？那大额存款多少呢？大等于200块钱。就要跟老婆上这个汇报了。
0: 但我有听一些朋友们，他们是自己会留一部分
1: 零花钱嘛？
0: 对，留一部分，比如说我可能一个月挣10000块钱，我可能留个3000-5000的，是5000的零花钱还是有点多。
1: 那得看你挣多少啊！你一个月
0: 一万，
1: 月入50000块钱的人，你说拿个5000块钱零花钱给你算什么？真的是，人家赚这么多，那肯定开支也大嘛。
0: 我说的是赚10000的情况下拿50000行不行？那你。也还行吧，我觉得拿一半也 OK。
1: 10000块钱拿50000呢、啊？
0: 哦，50000块钱，10000块钱拿5000啊？
1: 是，那看钱的，你这说话都不利索了，是不是、啊？
0: 你太早太已经被钱金钱冲昏
1: 了
0: 头脑，
1: 是。是不是零花钱多少还真的得看个人啊，因为一个方面呢是取决于什么呢，就是你本身赚的多少，另一方面确实每个家庭的开支的那个比例啦或者是方面呢确实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好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看到的是小夏留言，
1: 他说我不太擅长管账啊，所以说所有的钱呢都是交给爱人统一管理，需要用钱的时候跟对方说一声就行了。他的这个说法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爸我妈那辈人的说法，就是反正我就把钱往家里囤，然后囤了用钱了我跟爱人说一下啊，我拿走300块钱了。这真的很适合像爸爸妈妈那辈人干的事。
0: 特别好，
1: 是不是、
0: 就比较简单一点，自己就不用费那么多心思了。
1: 但现在啊、我们刚刚说的可能都是比较适合父辈母辈那种。哎，现在啊，就是工资卡全部都是打到卡里面去的，就各位亲们，你们还上交吗？这以前的是现金的形式啊，就是来来回回，这个拿进拿出都可以。现在那个那是什么？每个月的，比方说月底啊、月初啊，约定的一个时间呢、我就要先固定一下爱人转账，是这样子吗？你们都是这样子吗？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像交房租，你知道吗？
0: 但是我也有听说是这样子的，就是之前我了解到的一些朋友们哈。比如说他会怎么样呢？直接把自己的卡就给他了。就卡给他。
1: 现在拿卡有啥用啊？现在的都是手机支付了。
0: 对，然后呢？
1: 哪里有啥用？
0: 然后但是他自己也不动那张卡。但就是他卡里面的钱他都不动。然后呢就放在那儿。然后一年可能自己会可能他们会提一次，就会发现所有的工资
1: 那是得就是双方就是共同账户嘛，是不是？
0: 没有，
1: 双方得
0: 他是把工资卡就给了他。家里给他太太，然后他也不动工资卡，就一年可能过年的时候，哎，发现哎卡上多少钱就多少钱。
1: 那就卡放你那，但是我还是可以花的，我该花花。
0: 没有，他不花那张卡上的钱。
1: 那他的钱，
0: 所以他就是多份工作
1: 哦，
0: 就他把他的主业
1: 斜杠青年啊，
0: 对主业的钱就全部给了他太太，就这种。
1: 那得你真的有副业才行啊，像我们这种没有副业的人就。

0: 不行，
1: 是的，
0: 我没有副业怎么办呢？
1: 就可能怎么说呢，我觉得不管是先生管先生还是太太，就是可能谁负责家里头的这些杂七杂八的，可能就要给一部分钱给他去打理嘛。
0: 哎，真的就是如果说要记账的话，突然间想起来，真记账的话，真的其实我觉得记这个账啊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哎，真的
1: 其实没有那么难。哎，我觉得就是你画完一笔记一下，画完一笔记一下，只不过就你要记得住，你要有这个心思。
0: 谁能有天天有这个心思，能够记得下这么多东西呢？是不是？
1: 好吧，问问大伙儿哈，就大家还记不记账？然后你们家的这个财政是怎么分配的啊？啊，另外的话呢，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有非常多的款式，大家可以来自行选择啊。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但是淡水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最为宝贵的资源。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节约用水。
0: 洗漱用水可以冲厕所，衣物集中洗净，避免浪费。
1: 家里可以安装相应的节水设备，养鱼的水可以促进草木的生长。
0: 节水吸水，人人护水，造福后代。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4: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5: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4: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3: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6: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4: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4: 那诗就是理想，
5: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5: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4: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6: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5: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4: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7: 活力早班车就要

0: 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要说到关于家庭财务，问问大伙儿，你们家的财务是怎么安排的呢？
1: 是的，
0: 谁来管账呢？
1: 你觉得好不好，科不科学，实不实用？实用的话赶紧分享一下，不实用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走过的那些弯路啊。
0: 我也很好奇，就大家现在会不会给什么小孩啊什么的发零花钱之类的，然后比如说家里管钱的那个会不会每个月比如说给老公零花钱，或者是老公给太太零花钱，类似这种。
1: 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电子钱包在普及以前可能可以做到，但现在全部都是入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麻烦。你让我管我都不愿意管了，真的我已经进入到不愿意管的阶段了。
0: 太多了哈，
1: 不是说太多了，是说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比方说假设啊，就是每个月他一定的工资是多少，然后他再划拨给你。我觉得真没必要，就还不如拿一部分开支放在他那边，你觉得差不多了，那就差不多了。
0: 我们来看到无所谓哈，他说每个月零花钱500块钱，定时一号就给太太，或者实在不够用了再管老婆要。但是基本上也都够用，这也太好了吧？
1: 500块钱呢？
0: 500块钱都够用了？
1: 没有没有，那只能什么呢？就每次出去吃饭什么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太太开，都太太来付钱。
0: 对，十个颜色。
1: 对，不是
0: 上，
1: 不是都太太付的钱，就所有的，他可能只够他什么买零食啊。哎呀天哪，哎，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就说就大概可能会比我们就是比方说年长个10来岁的人，他们结婚的时候可能真的可以实习得了这个真的。就是我当初也有点想像这种的方法操作，比方说一个月固定给你多少，然后呢多还少补，你这个月多花了没关系啊，我可以先给你预支多少，然后下个月呢就多预支的就没有了啊。
0: 还这样啊？
1: 哎，我最初的时候我就想这么想的，我觉得
0: 这样子啊。
1: 对啊，就是假设啊1000块钱零花钱，然后呢就是你自己剩下的所有的工资都转给我，然后呢就是如果这个月比方说哎我能够多剩200块钱，下个月你就多了200块钱了，我也不收你，我也不没收你，然后呢就是如果这个月我超支了500块钱，哎，没关系，超支就超支，我可以给，但下个月这500块钱我就没给
0: 了。太严格了吧？那我下个月咋整啊？再去预支下个月？
1: 那你就不要超支啊？
0: 怎么可能？
1: 多还少补嘛，这个才是就是定额给的一个意义。
0: 我的意思，那就是你一开始这个每个月到底拿多少钱，留多少钱在手上，这个
1: 那就很重要了。对，
0: 你500块钱绝对超。反正以我现在这个女生的这种消费习惯来说，500块钱，买2条裙子，
1: 那随便嘛。你觉得不够的话，你就定在，比方说定5000块钱嘛，是不是？
0: 没错，
1: 是吧？然后久而久之，如果说你够省的话，它就会有个小金库就出来了，是不是？啊，但是小金库啊，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要上交的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的朋友们的留言哈。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哈。来，这位听友来可可。
1: 他说没有什么专门的谁管钱啊，工资各自保管。
0: 各自，对对，各管各的。
1: 工资各自保管嘛。那家里需要用钱的时候呢，谁手头宽裕点谁先出，从来不计较那个分的那么细。我觉得现在人差不多都是这种了，因为直接是入账的。然后呢我就说嘛，就每个月比方说我给你定个一号，你要上交多少钱，我总觉得那个房东来催租了。
0: 哎，你别说，还真有这意思，
1: 真能做到这样的，我真觉得来交房租来着。交房租一天都不能往后压哈。
0: 然后现在好像大家对于这种上交工资的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也有一些人还是比较反感的。他觉得为啥呢？我们都是在挣钱。以前为什么说要上交呢？是因为可能另一半，他可能比较多在家里，打理各种大事小事
1: 啊。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可能，比方说赚钱的事情是归比方说老公，那可能家里的家务就的大部分归老婆，那可能他们的

0: 就是经济收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衡。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要交钱，不然的话那家里的开支谁来付呢？是不是？比方说老婆赚2000块钱，那一个月的开支要8000块钱，那没办法这样执行，是吧？是说这个意思。
1: 但是我之前也有看到网上有一些朋友们说哈，就是说如果假设你是打算要做这个全职太太，或者是你打算回归家庭啊，就是自己不工作了，那你得在这之前先跟家里人沟通清楚，就是我的这个财务，从哪里来
0: 啊？我要比方说，我每个月从哪里有个固定的，比方说生活开支，
1: 他如果没有。他说就谨慎考虑，所以像以前可能很多的这个父母他们是有分工的，可能这个妈妈更多的待在家里，那他先生可能就需要给他交这个钱
0: 啊，那肯定啊，那不然的话那家里的那个饭菜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是吧，就最基本的饭菜开支都没有了，呵呵，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还真的是你看我们刚刚只是说到工资的形式是怎么发的，就已经能够就是说到这么多原来就是家庭的那个分开支啊分账啊要怎么做了，是不是
1: 我们再看看小乐哈，小乐说每年年初一年初一起规划全年的一个预算。
0: 哇，那这真的是得
1: 看
0: 得很
1: 远呢。天哪，这是不是学会计的？包括存钱的目标，娱乐的支出，他都提前定好，差不多定一个这个数字哈。
0: 哇，这样子吗？那你真的得能看很远啊。
1: 哎，他们家是轮班制的，他们家太逗了。
0: 那你就是接管的时候，你得一定要看清楚上面有没有坏账了啊。
1: 然后说两人的话呢，轮流记账管钱，一年一更换。
0: 哎呀，那如果我要是跟我们家属这么干的话，那轮到我那年肯定是乱的。
1: 你是觉得你会记没那么清楚是不是？
0: 哎，我跟你讲哈，就记账它肯定也是一个习惯，就是我有记我可能天天都会记，但如果我没记的话，我真的可能突然间一个月没记了，天哪，那这个月的开支我要怎么回忆起来？而且开支这个东西有的好小的，你要买，尤其是小朋友的，买个书包多少钱我还得记一下，买个本子多少钱我记一下，橡皮多少钱我记一下，没办法记。哎，我真的我越来越觉得啊，如果说在婚前跟我讲这话的话，我可能会跟你说我记得会非常详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会知道说这笔钱哪怕是1块5我都可以想象的起来，就它到底是消费在哪儿了。但到后面就开支多了之后，而且也零碎也砸了之后，你说保鲜膜买了多少钱我怎么知道？你突然间出现个10来块钱的东西，哇，天哪，那我真的是脑子里面翻江倒海，我都想象不出来这个10来块钱到底当初花哪去了。
1: 哎，不过真的是还得感谢我们现在这个电子支付哈，就一笔一笔你都能够找到。
0: 不一定，真的就是我找到了，但是我忘了到底是买什么了。真的，真的，我就刚跟你说嘛，你说你结婚之前你会买保鲜膜吗？我从来没买过。
1: 真的假的？
0: 真没买过。
1: 你这也太幸福了吧！
0: 啊，什么呀？
1: 结婚之前没买过保鲜膜。
0: 为什么要买保鲜膜？但是我现在我会经常，哎呦，家里的这个袋子没了，那个袋子没了，那个保鲜膜还分好多种呢，就是那种套上去的那种呢，还撕下来的那种呢，对，点断时撕下来那种呢，是不是？就是有好多我自己打开我都，这个3块钱。那个23块钱，我的天哪，这个买什么我不知道。我完全回忆不起来。
1: 明白。
0: 哦，这个是什么？5块钱是什么？还5块9，原来是孩子的发夹。是
1: 不是？好
0: 吧。那哪里，我跟你讲真的很多很多，买个豆腐皮。
1: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你们家这个财务是怎么分配的，谁来管账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他想站在云边，像你回首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你丢下的衣服。

你稍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异乡的夜晚，你想起大吵后恨他的脸，很想挣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家庭的财务啊。
1: 是的，
0: 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家庭的这个财务是怎么分配的呢？
1: 然后呢，那个财务上不上交呢？怎么交呢？是不是像我刚刚那种按月租一样的交呢？我自己真的觉得，就是每个月交一多少钱啊？那个房租我付过啊。
0: 确实是啊，
1: 是不是？
0: 问问大伙儿，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网上买药这件事儿哈。福建省药品零售许可管理指导意见呢，也是在日前正式发布。省药品监管局也是在近日就意见内容进行了解读。那首先的话呢，是这个远程审方哈，是意见回应民生当中的一个关切的亮点。意见当中呢也说了，允许我们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自建远程的处方审核平台。当门店的这个药学技术人员不在岗，或者是他没有在工作的这个时间内，可以由注册在连锁总部的执业药师远程来补充审方。这样的话呢，既盘活了我们的这个执业药师的资源，也保障了群众全天候购买处方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
1: 是，那药品网络销售快速发展，对监管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啊。像意见呢，在销售环节强化追溯要求，规定计算机系统必须和结算还有开票系统对接，那自动的打印的销售票据当中增加药品追溯码，将网售的这个药品和实体的销售纳入到同一个追溯体系里面去啊。也是考虑到这个城乡发展的差异嘛，那意见呢也是实行了一个差异化的准入，那城区单体的药店呢经营的场所的面积不得少于60平方米，那乡镇以下的农村地区呢放宽到不少于40平方米，那既保障了城区服务质量，又兼顾了基层的一个实际，避免一刀切的这种算是绝对的行为。
0: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么一件事儿哈。为了推动利用新获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的资金，推动像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那福州日前呢也是出台了具体的规定，明确改造费用是由居民业主来承担20%，且可以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1: 那是住建局也印发了关于使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一个通知，他明确了啊，他说福州市的四城区范围内，2010年的12月31日前建成未列入到5年内征迁计划且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呢，可申请列入本轮改造计划。
0: 那将会按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这样的一个补助的原则，利用新获批政策性的资金推动我们四城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那对于已经签约但是呢因此次批次政策性资金不足未能获得补助的小区，可以在下一次就是下一批次当中优先获得我们的补助资金。
1: 那根据改造内容，福州市的四城区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呢由居民业主来承担20%，那政府呢通过新获批的政策性的资金来补助40%，剩余的由供水企业来承担。那其中呢，居民业主承担的改造费用呢，可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等的方式来解决。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件事儿哈。

0: 就接下来大家在路上开车还要更加的守规矩了。
1: 嗯，
0: 机动车乱停乱放，小则妨碍我们正常通行，会造成我们的交通拥堵，引发矛盾和纠纷，大则呢会形成安全隐患，造成交通事故，危及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嗯，是，那我们也是为了积极的响应群众关切，引导市民自觉遵守道路的停车规定，养成一个规范出行文明停车的良好习惯。针对于以下的十类的道路违法停车的情景呢，咱们福州交警呢也将严查严管。
0: 嗯，首先第一类是在网格线、网状线、斑马线上违法停车的。
1: 嗯，那第二类呢，在道路中央那个单黄线或者是双黄线上面违法停车的。
0: 嗯，还有第三类在人行道上违法停车的。
1: 嗯，还有第四类是在路口区域违法停车。
0: 第五类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停车场等机动车出入口，还有消防通道上违法停车的。
1: 对，那第六类呢是专用的停车点或者是停靠点或者是专用的停车位违法停车的。
0: 嗯，
1: 啊，就是说这个是停车点也是停车位，但是你违法了。
0: 或者说是你没有按照时间点，因为我们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晚上的这个应该是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它确实是专用的停车位，但它是夜间停车位。
1: 对，
0: 如果你在早上7点没有移走的话，那不好意思啊，
1: 要专门的一个时段，或者说你没有按照车位来停的。
0: 对，
1: 你比方说人家是已经两个车位，你觉得哎中间这个我车小，我还可以就塞一个，不行
0: 也不行。那第七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快速路或者是严管路段违法停车，这个就很严重了啊。
1: 嗯，还有垂直式或者是斜列式的违法停车，这也是没好好停车的嘛。
0: 嗯，
1: 对不对？
0: 还有第九类逆向或者是单行道靠左违法停车的。
1: 嗯，第十类是单向或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的。
0: 嗯，那随意乱停车添堵呢又增险。
1: 嗯，
0: 那占用我们这个消防应急通道更是危及我们的公共安全。
1: 嗯，
0: 那福州交警也是呼吁我们的广大驾驶人朋友们啊，要规范出行，文明停车，从我做起，让大家一同来维护家门口的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了。
1: 嗯，
0: 所以呢再次借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提醒大家如果这个有这样的情况，大家还是稍微的修正一下自己的行为啊。
1: 嗯，
0: 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

0: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活力早班车就要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家庭财务的分配，你们家财务是怎么分配的呢？谁来管账管钱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我们来看无所谓啊，无所谓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他一个月给他500块钱嘛，他说在家里的地位啊排在最后了，就比狗狗啊那个高一点儿。就我这样，你还觉得我还想管钱吗？不管，咱不管啊，毕竟咱们比狗狗要自豪。好一点
0: 儿，那不喝酒不抽烟，就上下班儿，也不怎么花钱，所以呢他一个月500零花钱他觉得也够了。
1: 我跟你讲啊，我给你500块钱都多了，我跟你说不定我跟你讲几年之后就有个小金库就出来了，毕竟你啥也 不做嘛，是不是啊？你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哎，那我问你啊，你喝咖啡还是喝茶吗？哎，以前的人啊，就是可能会福州话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啊，什么大样酒样红样，就所有
0: 样是什么意思啊？
1: 烟呢？
0: 哦，
1: 就是男人嘛，就是得了这几个病嘛，大样酒样红样啊，我跟你讲，绝对攒不下钱来的。然后无所谓，我知道他红样酒样是没有嘛，但有没有大样？天啊，我写的是咖啡，我们咖啡干呢？
0: 咖是什么？再说一遍，咖啡干什么意思？
1: 咖啡
0: 哦，
1: 现在就是说，
0: 那个福州话叫咖啡呀、
1: 啊。对，咖啡。
0: 哦，
1: 就差不多。
0: 好洋气哦，咖啡。
1: 你是觉得很洋气？
0: 嗯，
1: 我就觉得，
0: 有点像那个，就是咖啡的这种音译嘛，咖啡。
1: 啊，对，它就是音译过来的，没错。它
0: 如果要是福州朋友跟我说咖啡，我可能会想到加个微信吗？是加微吗？
1: 哎，
0: 有点像咖啡
1: 一样哦。
0: 哦，真的吗？
1: 咖，不对呀、啊，微信叫米塞。
0: 哦，米塞。
1: 对，但没有人会在生活当中说
0: 咖米塞，
1: 不可能。你肯定说咖味塞。
0: 嗯，
1: 是不是？连我爸这种老福州，他都说味塞，他不会说米塞。
0: 哦，
1: 对。但你一说，我也明白你在说什么。虽然说，那咱们新。

0: 文当中，但肯定不能讲 with 谁。但你生活当中，你一说，我知道你在说啥
1: 啊。
0: 你要跟我讲 with 谁，那我肯定真的，我还烦。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词儿？他是不是想纠结我的错误？哎，真的新闻播多的人啊，会有这第一反应。
1: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呢，阿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今天太阳可大了，特别热。是的，就确实这两天一开始升温了哈。
0: 今天我们刚刚天气预报都已经说到38度了呢。
1: 对，最高温度都有38度，确实还挺热的。
0: 是的，
1: 所以朋友们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这时候又想再炖点什么绿豆汤啊之类的喝一下哈。这真的是。夏天的一个必备的消暑神器
0: 解暑的方式啊。对对对，那以前的解暑方式跟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梦龙来一根。以前的奶奶大脑来一碗。
1: 大脑是什么的稀饭？
0: 淡竹是一种熬的那个竹子啊，你不知道吗？
1: 哇，我真的不知道淡奶。
0: 你可以理解为像类似于菊花茶一类的东西。
1: 哦，就是凉茶
0: 啊。对，它是用熬的。那以前呢，那是就是那个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奶奶就喜欢手轻窝的熬的放在那边。
1: 轻窝就一碗缸，一碗缸是。
0: 一碗缸吗？轻窝就是那个
1: 茶杯茶缸。
0: 什么茶缸？轻窝。我怎么讲？大锅
1: 啊
0: 啊，大铁锅，就是一大铁锅一大铁锅的熬完放在那边。我是觉得那种青草味我是能接受啊啊，然后呢放在那边呢，喝一整天。每个人回来拿一碗，哇，那个衣服了衣服了啊！
1: 哇，好有童年的味道啊！
0: 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以前都喝这些啊，现在没现在冰激凌来一个，解解暑消消暑降降温。
1: 好嘞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了啊。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对大熊猫双胞胎呀。这段时间我们这个熊猫世界还真的是欢声笑语不断呢哈。
0: 我跟你讲，这段时间他们老生日呢，6月底刚生完一个什么刚生完一个日，
1: 刚过完了一个生日啊。
0: 对对对对，人家7月2号又来了，这回是双胞胎。
1: 双胞胎启程和启航。这双胞胎姐弟俩8岁的生日。也是这一对哈，就自带主角光环的小家伙，在我们福州过的第一个生日啊。那给他们准备了什么呢？专属的蛋糕，主题的派对。这也有很多的朋友们给他们送上祝福哈。
0: 据说昨天上午的10点的时候呢，专属的生日蛋糕在展厅里面呢就准时登场了。据说呢，今年的生日蛋糕，人家可是下了功夫的啊。两只的这个款式完全是不相同的，一个款式是冰甜。一个呢是叫做竹香。
1: 你别说啊，我看着他们的这个蛋糕我都有点想吃呢，
0: 就是人家做的很逼真嘛。
1: 真的很像，而且看着好好吃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姐姐啊，熊猫姐姐启程拥有的就是粉粉少女系的专属生日冰蛋糕。
0: 就是人类啊，真的很就是你确定熊猫姐姐一定是喜欢粉粉的吗？她不能喜欢浅蓝色的那种。
1: 有可能，不排除这种可能。
0: 就是很容易带入，你知道吗？就觉得人家是个母的就一定要粉的。
1: 然后
0: 没有违和感啊。
1: 那主要是什么呢？它里头是这个新鲜的水果，层层搭配。所以你看它这边红红的，可能估计有西瓜呀之类的哈。
0: 它就是果蔬嘛。果蔬搭配嘛。
1: 再来看到的是弟弟启航的拥有的是什么呢？大毛竹筒蛋糕。
0: 就是说那个蛋糕啊是外围还是竹筒围的那种，他就觉得这个比较硬朗一些，适合弟弟。
1: 然后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啊，就是在昨天去我们的熊猫世界看他们俩吃蛋糕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阵阵的欢笑哈。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熊猫世界还专门策划了一场和我们市民游客同乐的童话主题派对。所以应该这一段时间

0: 间这个熊猫世界是非常热闹了哈，
1: 快乐干饭嘛，
0: 是的，
1: 是不是？嗯，所以说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都去看了没有，反正很多人可能会特别压着时间点啊，等到那几只的小可爱生日的时候过去看。确确实实七八月好像还不止他俩，应该后面还有一个，好像
0: 是的，好啊，接下来的话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哈。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我们街头的变化？哎呦，这花真的是看它好久了。金灿灿的，那真的是满城黄金雨哈。最近呢，在我们这个福州仓山区首山路，腊肠树的花是开得非常的旺盛哈，腊肠树，
1: 我第一次听说。
0: 但是腊肠树它的花是长什么样呢？一串一串金黄色的这个花穗儿，是垂满了枝头，一小片一小片的哈。然后呢，有的一整棵树啊，就只见花不见叶，是一片金黄灿烂啊。
1: 很多人肯定驻足拍照了啊，哇，只看见花不看见叶，这得美成什么样啊？是不是？
0: 哎呦，而且它是一串一串、一簇一簇的哈。
1: 怎么就不给它叫个什么黄风铃啊，什么那种特别
0: 浪漫诗意？
1: 对对对，怎么就叫人家腊肠了？
0: 主要是什么呢？它太这个特征太显著了，你看、
1: 挂在枝头像腊肠。
0: 哎，你别说，它就一直就是那个垂下来的这个像腊肠一样的果子吧，应该是，一串一串的，
1: 这不是花吗？
0: 下面的这个看到了吗？
1: 哦，
0: 真的很像腊肠，远处看、
1: 我还没看到下面的那个果子、
0: 是，
1: 哦，那你真的名副其实腊肠树了。
0: 而且它就是风一吹啊，就是那个花瓣就阵阵飞舞，
1: 对，是风一吹啊，那个腊肠满天飞舞，
0: 就特别漂亮哈。那这个腊肠树的话呢，它的这个学名又叫做波斯皂荚啊，是泰国的国花。
1: 这黄色的嘛，这个花瓣嘛，也象征了他们的这个皇室嘛，是不是？所以每年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会长出那种长串长串的花朵，每串花朵呢，每一串不是花朵啊，每一串都长达到30厘米到60厘米，然后呢，内有种子可能会近100粒左右，像美丽的金黄色的风铃，你看我就说了嘛，像风铃花不好嘛，原来人家是会长腊肠的，是不是像瀑布似的啊？反正就远远看过去金黄金黄的，等到它成熟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深褐色的，就好像那个长条状的腊肠一样。
0: 是
1: 这种果实呢，有清泻的作用，
0: 就是可能会导致腹泻，
1: 清泻的作用。因此呢，腊肠果还被人认为什么呢？肠道的清洁夫，还有什么便秘果啊，等等等等。但是呢，一定要寻医嘱，没有医嘱是不能吃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经过，有在路边看到，你抬头看到那个金灿灿一片一片的，有像腊肠一样垂下来的，就知道，这个叫做腊肠树哈。
1: 它前后的反转还蛮大的，因为腊肠我就觉得有点搞笑了，那前面的那个花开的
0: 很美，但是波斯皂荚你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哈，
1: 好美啊！我称它，我叫做黄风铃。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奇马、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

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龙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家庭财务的话题哈。
1: 嗯，对。
0: 问问大伙儿，说你们家的这个钱是谁管账啊？
1: 嗯，
0: 好多朋友们来说了哈。嗯，你看，比如说还有呢，阿泽。
1: 嗯
0: 嗯。
1: 啊，不对，是婉欣，婉欣也说了，他说我们实行是 AA 制，这 AA 制啊，他是租房的，他说租房啊、吃饭这些都咱们都平分，然后各自管理各自的工资，大件的商品的时候咱们一起商量再出钱。
0: 嗯，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有小孩的话怎么办呢？
1: 嗯，那肯定目前就没有嘛，
0: 那可能是没有，
1: 看这样子应该就没有嘛，是不是？
0: 嗯，
1: 嗯，比方说咱们商量商量，合计合计，买个车啊、那就比方说买个10万，你5万，我5万，
0: 嗯，
1: 那还得必须得是，比方说你开一半，我开一半，
0: 那这也分得太清楚了吧？
1: 不，就这样，单月你来开，双月我来开。
0: 你看念念哈，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啊。老公负责房贷、保险这些固定的大额支出，那、他的工资的话呢，就是负责生活零碎开销。当然也互不干涉对方的小金库。
1: 没错，念念这个就是有点类于我现在的状况
0: 啊、就是负责就两个人各自负责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啊、有的是大额开支、有的是生活琐碎啊。
1: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这种就是有直接打账到工资卡里面去那种，真的比较适合像这种的管账方式，就是各自省心，
0: 嗯，
1: 就说好了，就什么什么东西都是你来做，然后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我来啊。我们现在有点类似于这样子的，
0: 是
1: 就不用记账啊，你知道吗？就是
0: 简单一些。
1: 对，当然你愿意记，你就可以记呀，对不对？比方说这个月的开支有什么东西是大件的，就那他就是愿意记就能记，不想记他也不会去干涉你。

0: 为你毕竟就是我们说好了这部分是你来负责嘛，
1: 是，
0: 对不对？
1: 你看无所谓还补充了一下哈，哇，这太省钱了，这男人
0: 没怎么喝茶，
1: 也不怎么喝咖啡啊、
0: 嗯。然后呢，
1: 平时的话其实比较喜欢喝白开水
0: 哦，又健康，
1: 他也不排斥哈，就有的时候可能有喝，他有时候喝啊、哦，但是他也没有说我有了那种茶瘾啊、嗯，或者是那个咖啡
0: 瘾，
1: 没有，
0: 他不存在有瘾。哎，我跟你讲，无所谓啊，就是从无所谓身上我就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咱只要不开销，我跟你讲，我啥也不怕。哎，他还说呢，同事要请我喝，那我也是可以喝的，是不是啊？啊，那不喝我也可以不喝啊，是不是啊？我反正也没什么瘾，我也不受什么胁迫，
1: 挺好。哎，这真挺好的哈，
0: 是，
1: 太省钱了也，然后明天马上就是周末了嘛，是不是？周末两天，大家也可以安排安排哈。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你会发现就是到最后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会有很多的这种差异，挑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两个人的协商是最重要的、啊、
0: 其实我跟你讲，我发现其实现在的情侣啊，就是都会把话说开，你要是像我们父辈母辈那辈人那样子，可能他们还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然后现在呢，就是在结婚之前可能就已经说好了，这样子，哎，我们要怎么开支？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啊，在结婚之前，因为都是自由恋爱嘛，在结婚之前其实也都可以看得出对方的花钱的一些，比方说性质啊，或者是花钱的大小啊，其实也都可以预测一点，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是稍微提一嘴，然后婚后之后，结婚之后咱们再具体来分配一些。是不是？
1: 好吧，马上要迎来一个周末了哈，那最后祝大家
0: 周末愉快，
1: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呀、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不记得了，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

记得你还留着删划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式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

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小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龙府

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 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老师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麻奥不眠晚塞女局，你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鸠，我是小丹。三分之后的古卷内就从随我的波浪用下的风口以对我短通问我其中对有以太显混的之下就离多地套算多新的节目带动让我为大家介绍了三分之后的有关乐的地套会多几人的节目带动让我总为你介绍三分之后的有关买地套国女婚三年四月是曾经以老家大言大言又才地套一度完事妈到新宫男陪众妈多训练怪说之间穿梭跃动训是八目之段金端不丢顶婚恶所细节孙亲存定了老家以庆豪的哦就从家族历经婚育

0: 许军你里不到多纪录片落爱远远已心灵之间南皮中马本定之间一个那个信仰告贼向守候李罗王改密外国小皮中马暗笑夸博虽爱树立今天呢令刚红一些女伊里皮红爱的宣宣感主要的气势往坏记带对新的依赖 播花春望了李罗感记带多短铃铃套路了又啊感灵灵另外小皮中嘛短远英居撒送暗笑停圈世界去断马妹的水好存讲得多雨雪带滑一里见女相斗多远光的照耀下现代端的细嘴好存中北一月一期
1: 太贤草不口不闹一片梗感大新工艺技望最正式老家多送海顿云望地建议精细下酒古韵民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0: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福州印象印象福州群好敬业做好下位有胆修心不忘公帮老家能与世俱正义可以租红心一转世老家早为近代胡椒淹没最多的命运前夜 又一到一跨年搞一到二十年之间从白了胡椒电器护卷电话等带多少小小四几亚公里多生花小学两米也绿水卷里了金米村冰村油村玻璃村等捏几亚根村一到二十年老中卫老中弄起拿古哈居心里老正给叫咩龙松经营翁绿捏干松捏黑雷红好
2: 一到三跨年成老家上业骗薄胡椒也就立功当年胡椒内歇神贼恩恨都免不了跟老家怕告了老家一心工体现多一个内装家空运以前业华电之端秉性群好经验的精神给做好了下位不许君不忘初心之后是大红柳影响告了老家 佢老家好心前夜电器公里大力毁灭成一大计之处电话闹将你告别到历史无赖但是老家一股人就从地套送一种马已经向为胡椒亮混行之间流动一个话济南陪种马一年壮献了老家那里团结感谢早更体现了一个那一家族 多面带挑战是运气感决心从中马所愿引望宣见以的搞新功想采记忆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运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是

0: 我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维持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

0: 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3: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 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里各
0: 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

0: 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0: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听众朋友，谢老吉前天平话，冲错冲动的第三部王，由吴老天报讲。哎呀！
1: 哎呀！开怀，万物家，李秀呀，秋被冲错，马女精英，共同年轻。狗公女，爹娘狗女，今晚休哩，那因表演表舞也可以，那因表演表啦哈，我也有好，那吉他真系命中一偶。你偏偏不爱我，咋面那鬼，都莫说我一家是结的女，愿同为王一段秋啦。公众题材订婚的台，你胆敢把我婚姻的当心我离婚我脑多加花贼大冲错。哎呀，秋王的女刚硬可烂，秋王的女老是不要喝到是不要，你骂到是不要，你骂到是不要冲错啊，多利呀冲错，多利呀。那都应来，俺们是闺女，是恁阿是侬个鬼，但恁阿是咩啊？应来让你冇个了，哈！这门你讲你老，哎，冇，没有你。哎呀，从那我给你爬下去没啊我？嘿，咱那偷懒没心啊，多大声响哦！他恁阿做为改哦，这，讲啊，给哪里？一老难。那阿都公了你，不过那你那鬼最莫干是你啊！那你往外冲逃，莫讲说我鬼，谁过说话我，所以我说话我鬼，我都干你了。秋花起来一片秋叶，哎呀，冲上你先来扑一下，先来扑呀！应该你二里些闺女找鬼，哎呀，哈，秋花。

望我的女呀，叫玉呀，求我爱美女呀，再度我那么恩公谢公女，作为真内啊，平安啊，同我呀，求我公女一路难颠簸啦，贵难哟，贵也不过求老是你恩公家美啊，家爱保住。说话听下教授呀，仲讲我。你都吵个丢面嘞，难说难啊！笑话，你笑你先啊！我好在地我皇宫我啊，为外家婚姻挂到很多，老女一流香槟金黄多红，五彩红宝新红，求那位贵那断高一矮的。我的真奇得待红娘，但笑话会呀啊！你咬死我啊！到底我夜里一见是一来没？哈！你讲什么啊？哎，没有，是阿妹，是阿妹，阿妹。我说啊！我家朝皇啊，无端间被欺破啦，共同民皇啊，朝迎你来，高上中国难断宽，是侬为千金修得达，有爱。

后老先来完全艰难。春草叹气害了娘，怎能偷懒莫心安，手也加轻莫令人话公在啦莫龙安，外人怕老牙见你看可见丢葫芦王，该讲先为定，该爱是浓雾，莫亲莫睬，莫龙安在给他挑根不配，将你做，该问你糊涂无干，共问冲错，就我欺我，你帮我是为阿些说讲，哈，冲错，你昨天哪，别别乱哈，你也没哈。也没，但从哪爱了？所以细水来栽，是关于时间我都没去。所以偷懒莫心安，因为温安不硬。哈，冲头，会从我往外不能温安不硬啦。好嘛，温安不硬，只要可算，尽快冲头就能摆。冲头，我岂不得报恩？再来孙悟空，修应得达。崔王头脑善灵，终世难为正义帝。徐公通关达兵，免代丢公处理。尊王阿兵啊，哈！尊王听了个少爷，只有少爷头脑善灵，虽然所重宰，旧时官员就一世了。在约虎了见了，就因来少爷当命的对我，你为都算清楚了，那来叫秋花。家中的少爷啊，命主令的哩，打好丢就一晒你啦。你帮我听那声啊，我爱沉默出名啊，叫秋花出坎好丢来过关啊，会好吧？秋花冲错，你个小心谨慎。哎呀，秋花惊熬潮呀，冲错啊！你们从你来噶？被哪我炸你呀？总是要我炸着你呀？阿妈总是催住你病呀？我炸咩用啊？从那个秋花啊，专门来为难的呢。那我何人心能在？总是为啊，你讲些哪？我跟你行啊，借刀之力帮你一块嘛。你以哪样？以乌毛，你乌爱，以毛毛，你以哪样？哎呀，冲头，看我到来爱你哪？秋花，以那乌毛，以那阴暗毛，谁会令谁以那心弄乌龟？你哪来种啊？哎。你那来应接，先为你正势，是侬乌龟，互相对侬何恩接昂，就一世了，有咩牌？就话听啦，哦，就那来从我应接一世了，先为你正势，是侬乌龟，互相对侬何恩接昂，先来，先来了，哎呀，冲错。你阿祖也听得好好啊，阿家祖个青蛙姑那里好老好用啊。那你的那你的这样老哥，哎呀，冲到大秋河啊！可家中我是为啥呀？你帮我心爱姑娘输了，父亲不在，想你丢啊！便去救中加马断路，女母红烛望爱白露，丢小气且多爱，恩公家命我不离多时呀。其他家大爷啊，也登天外天龙啊，是龙为阿王，共家伙啊，也登天外地了，是龙的威名啊。路不面，兵败兵翁平啊，谈对王，对王啊，共我多来忠义。你帮我，兵败兵翁奥秘，莫怒哦，你到底冲错？大爹会丢爹哩，主令不落了，秋花啊，命主令爹哩，爹会丢啊，贼刀啊，大军都哎，寇卿什么呀？先不令可谁是侬为贵？不来秋花那来硬讲啊，先不令正谁是侬为贵？胡杨官呢何恩家昂？因为秋花啊，脚尖尖，看人丢乌拉啊，一两啊光辉一荡啊，多做哩我那一个一个阿哥啊，秋花不起味道啊，艰难懵啊，什么啊，去了伊哪里啊？先不听，正是我家是为阿贵。

不了，哎，但是就话从前有啦，连我家就是从前咩啦，做人一个外家是咩鬼，脸皮下就，哎呀，另外就是咩啦，我顶下顶下是不你那跟你喊，不了，你来买下顿是不你帮我，不用的时候，叫你去帮你配，看你习惯咋，哎错啊咩错，不了。

微光啊，真不错。给妈的连来是为啊干嘛想孙悟空跟哪有决定出生连来是为啊我没有谁家一家陪家先不定归亚历家大朋友会啊准把先不定很多对白开上我好丢半多人巧就花间拍卖人从当时的题目啦，能够准我一共几点？从初几放弃呀？哎呀，就死我啊！只我就死我，准我按几万点乱啊！以前功夫啊，小得用得哩，不能恩信言语下朝的。胡人怪内刘伯怒家李老，哎呀！这话从初心一生啊，感恩个人，狐狸能样啊？我是不要你啦，我是不要你啦，金金，但这也是金，这也是金，这也是金。哎呀，狐狸啊，巴拉哈，啊，太匆忙没啊，我哎呀，啊，我也见你了，谈点恩怨啊，从初，到了姐，到了哈处理，到了是金的，应该金到了呀，丢心了双啊。听来不离家呀，没得个呀，一家比家家个不离家呀。一个那不离家，一熬一睡着个送脑，我一受着那上邪门顶头咯，做个马屁滴滴的呀。一个我只要见了姐，哪里精一些呀？会帮我不可怠慢，不可怠慢。狐狸又讲要回到我教练嘞，连篇口琴。宋国千金强爽，相武帝有护政有礼，胡勇对内免了，秋花女出考抗议是啊，秋花就用完令荒野那又练了得有，干狐狸又爬上救命的秋花，嘿嘿，起来起位呀。狐狸又把他当阿姨啊，说的你啊，狐狸女啊，阿郎毛多一点，别买一家做个红花一碗多哦。青花倒在一个狐狸屋头，你把我做了红神为娘，不用对内来哎，奴家已经明白。武英山走好多段，草干一枚，将是多女人，是有余辜哎，带个电话。先不定威命渡海，怕死呀不了，应当无罪。胡勇怪那人安静的静坐，乱背个明白。胡勇天地连连的讲话很傲虎罗，连篇口情是为啊。可叹本无士兵动众啊，无杂于手。若是过了东冲沙，难敌天官同在中。啊，我因我羡慕你，怕你那用个吹完做好来，很热痛的。要么你爱讲杜马老，那如果你是弄乌龟，都可以投矿啊，矿老来呀。哎，我那是明光啊，谁那是弄乌龟啊，决定做到几多量？羡慕你，可谁孙悟空？我是要明白高手。冲错下个胡勇对内，关羽只用低，我跟着你赢，跟你共亲友啦，你何必不跟我是咩对我呀？哈！哎呀，冲错对呀、啊！本武若不带是咩样要命？本武是没被当武论之仇哦！你帮我是咩听就话连篇加工胡勇对内，关羽欢迎接受。这女美金玉为谁？各位。

0: 是努是为了五花好啊，哎不哎，啊，从我哎哟个时候啊，不果干啊，不料理，不咩么一样哟，关于婚姻怎样，女为怎样为谁，你不忘讲什么年轻人代言，你女讲话都你死记了，少话多啊你个，你家里那么五花，哎讲也土也巴个也么一样会，那么五花都哎哎。人家搞事會啲真係會做冷嘛，冷骨陣骨嘅嘢我好嚟啊！一丟索天使是攞烏龜響嘢翻嚟啊，好啊好啊！嗰樣事會啲使是攞烏龜，佢只咧將眼睛開不了一了，幫我擰後，他是要扮住兩對手，一定拖大雙果嘅翻身，剛才嚟阿王起來。我有心有余悸，恋爱是咩啊？是真是假？娶妻换宝换心。将今年你跟某那新的姑娘啊，你都来恋这个，你就会是咩啊？是真是假？我姑娘没安宁啊！哎呀，丢那没安宁啊！也没恋爱，真对你跟你做大当也不来呀。最离帮我是咩啊？是理解恋片的，好吧？其实互相在内不低，奴家是真家是弄为千金，这这这这这，种草秋花，你滚去做脸，做脸光。从头丫鬟一个秋花一打这样光，啦啦啦啦啦啦啦，做脸光，做脸曹公啊，下狐狸又没救出来了，哎哈！看你帮我是为了身在天运龙安吉用绣花比我之嘛，比花胜雄，比女。与红昂救主，哎呀，真正是天珠骨髓，呵呵，嗰样是什么呀？嗰样是什么呀？大鹏哦，会啊，下皮，你今天呢，把双眼背着，面带努力哦，你多水，啊啊啊，鹏哦，他是呀，把你那个带，好臭，那高兴啊，丢欢迎我报告你啦。他丢啊跳舞啊，欢迎啦！两个老弟，谁叫麒麟啊？中错金王爷啊，跟人啊，跟到了登山下了耳朵。哎呀，是咩啊？好，我只要关金咪简单为中错金王，搞得我两个回难。是咩啊？也行啊，也行啊，是咩啊？哎呀，哎呀，是咩啊？看你呀，看你是咩啊？看你是咩啊？没那老实吧？你看你大早过啊，你不买万一你看你不退位啊，你要减肥，你怎样换你哎现在老好好先老就用我会考我了，大爷门头我大爷你爱白马是不是啊，看你门头门头看你你将这么天丢口老公一顿啊阿母去看下皮爹给那个皮来给跟我爹爹看，我爹爹说看那一位我讲什么听，当然有作用，老奶那小气不得了啊！铁亏吗？我爹那小气铁亏吗？今年一年那只有你大爷，你呢？因来毁灭下虫，开胡流，今年是公女不离莫命啊！哎呀！从那段单位到起来哟，满啊满电啊，满啊满电啊！哎呀，丢只台了弯只做弄啊！现在弄起弯只啥的呀？过下皮今天个搞那个老一行啊！哎呀，是为啊水到鱼惊，女儿一个女是为啊多赚点金，再过大概有些闺女，我们生命当千金，大爷掏明白，搞那个老一也安宁啊，是为啊。你把我是为了作为一套强生存者的金中错冲动的病话，好水多端降大水的刀咯，
1: 听众朋友，病话冲错冲动搞壮的总部都把接受了，
2: 写了个强强病话北站沙林又为协定报告。

老娘我看东海东街包你儿的

且将你我招苍天万代，光和明处华山，今要大神通。

0: 备枪，一心归后老现代，苦命留给郭鹏昌，一生对你关怀，一老还高谁无语哦？华林做主显门代，上台就与门归哦。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小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旁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扑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达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
2: 17点整 FM 八九八，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的，今天又到星期五了，这时间没算错吧？二三四五，今天星期五了啊。稍后的时间呢，两个小时，我们陪着各位的下班路，我觉得多多少少要开心快乐一些，毕竟等待我们的是即将。

0: 是晚高峰，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7点嘛，7点上节目，对不对？所以我们差不多4点半这样子，
1: 在5点上节目，
0: 注意啊，五点钟上节目，对不对？
1: 7点你就踏步了，
0: 啊，不是7点我们就下班了啊？对，这个要小点声说啊，就是我们4点多上路上的时候，其实正常的这个晚高峰已经陆陆续续的准备开始了，嗯，因为毕竟啊，有些人就是他可能就是说他的时间段和我们不太一样，嗯，所以他这时候就已经回家了，嗯，但是这个时候路上我跟你讲是一个车都没有，7点钟的时候，4点钟的时候，嗯，反正时间有点对不上。其实为啥呢？为啥咱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孩子们都放假了，所以呢，大人就感觉什么呢？我的心哎就放下来了，我不用再想着，哎呦，我这个时间是不是忙着去早上送孩子啊？中午我是不是要接他回来吃饭呢？托管今儿行不行啊？晚上到几点呢？就整个人的这种思想、这种神经就已经放松下来了，所以感觉早早就放假了。
1: 天哪！
0: 因为今天是什么？很多人都是今天的闭学式，
1: 是
0: 闭学式结束了，很多人都带着孩子出去，已经喝上就小奶茶了。我今天看我身边好多朋友圈里面就发了，嗯，啊，这个神兽今儿个是啊，是不是回家了？
1: 回笼了。
0: 对，回笼了，然后就开始就那怎么办呢？我今天中午就带他吃个饭吧，吃个饭就喝个奶茶吧。啊，听说烟台山有好多新店也开业了，啊，完了还在那晒那个今天的哪家新店开业晒奶茶，我就觉得生活一下子就变得丰富多彩了。
1: 我跟大家的生活重叠了50%，就喝奶茶这件事儿哈，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然后我就跟孩子商量，我说咱楼下正好是有那个
0: 又新开
1: 某姓某姓，我说妈妈点3杯，你俩下去拿行不？
0: 太幸福了，3杯。
1: 对，然后他俩说那可以，然后他俩噔噔噔下去拿了，然后回来去大家非常开心的喝各种的，嗯，饮料啊。但是朋友们，就是放假这个事儿，到底家长能不能安心和放松下来，真的要看孩子的状态。今天我的整个状态是不太开心的。
0: 你咋说？
1: 因为两个人同时闭学式结束之后，就意味着今天下午两个人同时在家。
0: 然后呢？
1: 那个吵啊！
0: 对，他们家是俩儿子，是不是啊？
1: 哎呀，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我隔壁刚好装修
0: 哦，
1: 装修的这一步是在敲墙和钻地的那个阶段，哇，
0: 刚开始是吗？
1: 各种声音叠加，吵闹的声音、哭喊的声音，以及装修声叮叮当当的声音，
0: 这是多好的一个交响乐！你看，
1: 太可怕了。
0: 这露西能不能换个角度想？哎，这个有给你一边伴奏，但是
1: 无法共情。那个时候我自己啊，忽然觉得说出来上班让我清静2个小时，还挺幸福。
0: 是，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感受都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今天节目开始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首先，我们关注的焦点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呢，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不知道这一场大家有没有看啊？尤其是什么呢？经过激战之后，葡萄牙当时不是击败对手进军了16强吗？赛后呢，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紧紧相拥，因为他们曾经在皇马并肩作战过，这也是两个人首次在世界杯上的相遇，所以很多媒体当时把这个焦点就对接在了他们两个人，关注到了他们两个人，甚至他们也说了说哇 ，C 罗又创造了奇迹啊！那赛后呢，其实克罗地亚也发了一些微博说告别世界杯了，也有一些自己的感慨。所以这场比赛，各位您看了吗？
0: 我就感觉这个世界杯就好像离我挺近，但又离我挺远。离我挺近啥呢？就每一次这个到了晚上啊，都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就比如说你上这个某点评啊，或者是某音啊，你去里面就是你每次肯定是要到了店，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没有团购。对不对？然后一搜的时候，世界杯组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还可以额外的再加2瓶饮料，或者是
1: 世界杯团购啊，我懂了，
0: 就是它会有一个组合
1: 联名，
0: 就
1: 类似于联名一样，
0: 哎，
1: 蹭这波热度。
0: 哎，就是世界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组合，然后它呢就是在店里有一个，其实就是团购，它给你起了个世界杯的名，特别特别便宜，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一点上，世界杯离我挺近的。对，然后因为女孩子其实看足球的毕竟还是少数，那我觉得我就在那个少数里，所以我就觉得世界杯离我挺远的。
1: 是是是啊。那关注完世界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比赛，不知道大家也有没有追啊？同样是北京时间的7月3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半决赛当中呢，咱们的中国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3-0战胜了巴西组合晋级决赛，3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1-9、11-4和11-6。
0: 今天这个陆星也是准备了2条这个 体育的大新闻。

0: 分享。就是大家不知道激情有没有在周五的晚上此刻又被两条这个精彩的赛事所点燃。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这几场比赛，其实还是挺精彩的。包括今天早上的十六分之一决赛，这个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时候是今天早上7点开始的。正常来讲大家不需要熬大夜了，因为有的比赛是凌晨三点你其实要上闹钟起来的。七点的比赛呢，就是大家偶尔啊早上啊摸个鱼还可以关注一下比赛实时的一个赛况啊。说到实时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嘛，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吧。最近呢咱们福州是特别热的，而且这波热浪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其实就在今天上午哈，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了，和昨天生成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
0: 是的，就刚刚说到这个美沙克哈，也是即将登陆这个海南。那我们看啊，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就是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这个台风的美沙克中心的位置是位于北纬17.3度，那东经110.2度，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8级，18米每秒的速度哈，约是65公里每小时，这个距离海南省陵水县的偏南方向约有135公里。预计呢这个美沙克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这强度变化也是不大。大概率于今天就是白天在海南三亚到这个琼海一带沿海进行登陆哈。那它登陆的这个速度是23到25米每秒，9到10级，这属于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穿过了海南岛后移入到北部湾，并将于4号，就是明天晚上，在广西的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的登陆啊。
1: 哎，是是是啊。但是说到刚刚的第十号台风，我们也来看一下昨天生成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啊。因为昨天的生成的这个巴威呢是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当时是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这个位置上，中心当时最大风力是有11级，那预计说它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目前来讲啊，7月8号前巴威对咱们国家的海域还是没有影响的，
0: 是的，
1: 但是它具体的移动路径将会怎么移动，后续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包括说现在已经到暑期了嘛，马上暑运也就开始了，很多朋友呢他可能关注的点不只说我在国内去游玩，我有可能我还要到国外去看一看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关注一下目的地，就尤其是您所出行的这个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咱们再出发啊。如果真的是遇上台风了，哎呀，
0: 暂缓吧。
1: 下雨也可以贵如油啊，暂等暂等啊，健康平安也是出行的第一位。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1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

0: 耶、yeah,
1: 有点难。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元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是

0: 常用的东西，它就是藻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藻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藻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所以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你们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MC 应该是我们的铁粉啊。他也有说，他说前天呢是893开播31周年呀。
1: 哦，这么快啦！
0: 31周年，
1: 我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才20多，可能十几年。对，
0: 是这样，因为在1995年7月1号的时候呢，893正式开播了，当时他还不叫893，他的全称不叫893福州音乐广播哈，他当时应该是叫893速度调频，就是动力893速度调频。
1: 哦，
0: 是他最初的呼号，然后后来不是改版吗？然后历经了几次大的改版，比如说是当时有福建女主播电台，
1: 这时候就有你，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青城893，像动力893、速度调频，那个时候我想了想。我应该没参与这段历史，
1: 没办法证明这段哈，
0: 太早了。但是你看 MC 有提醒我们，确实今年是我们开播的31年，陪伴各位31年了。
1: 我觉得还是咱们的听友真的
0: 与有荣焉啊。
1: 太忠诚了啊。
0: 当然我们生活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啊，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旧来盘一盘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教育方面的一个新变化是个好消息啊，咱们福州的又一中学新增高中部了，是哪所学校呢？最近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批复，原福州建筑职专新校区项目调整为建设福州6中高中部，为整合教育资源并提升办学条件，经过研究呢，原则同意项目建设。
1: 哎，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这个项目的内容
0: 是，
1: 这根据批复的内容哈，我们看到这个是福州市的仓山区林浦路东侧的这个雨宅村是吧，将建福州6中的高中部，那项目是为福州第6中学。哎，这个项目的总面积是38146平方米，然后总建筑面积是69119.99平方米。保留建筑面积是770平方米。哎，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啊，咱包括这个综合楼啊，还有体育楼、教辅楼、教学楼2栋，这个教学实验楼、综合楼、学生的宿舍、食堂、门卫、连廊以及室外的楼梯、地下室、配套的室外运动场地以及这个室外附属楼等等的项目啊。
0: 建设工期呢大概是23个月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等待一下，一起来期待新高中的建成吧。
1: 太棒了。
0: 哎，这是教育方面的一个新变化。那如果说到变化的话，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咱们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啊。不知道各位中签儿了没啊？因为今天是7月3号，其实就在明天啊，海峡奥体中心呢会举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比赛。咱们福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阵的应该是龙岩队啊。为了确保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那相关部门呢会对周边的道路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1: 是的，这个管制是这样啊，这16点是开始入场的时间。那16点呢，至这个观众入场完毕，根据这个道路的情况啊，会对这个福湾路东岭路口。

0: 保持情况，然后呢是禁止禁直啊或者禁左呀、禁右等交通的临时管制。那到晚上它是21点至观众的这个撤场完毕。那在东岭路和盘女路啊、也是作为这个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啊。那同时呢也会视情况对东岭路、盘女路还有这个福湾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的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的匝道和建新南路西往东方向，这个周边的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或者是这个限制通行，分流哈。在21点至这个观众撤场完毕之后呢，福湾路、奥体路、建新南路等三条道路是禁止网约车的啊，还有出租车这样的一些机动车，当然这公交车是除外的。那海峡奥体中心呢，这个内部的停车场，这比较重要的，大家记住哈，内部的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公共的出行。啊，那以上的这个道路的管制期间也是限行车辆，也会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来临时的变动，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一些路面的这个交通指示啊，提前的绕行。
1: 哎，是是是啊，说到这个新的变化呢，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如果你看演唱会的话，比如说哎我早一点到，然后我把车停在他那个停车场里头，但是刚刚我们有提醒到了，他那个海峡奥体中心的内部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即使你早到了，你车也开不进去，你实在不行呢，你就停到旁边永辉的停车场。
0: 哎，你说的这个道理非常棒。
1: 那实在不行，我觉得咱其实完全可以坐那个公共交通工具啊，坐地铁嘛，
0: 对，地铁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对，然后呢，大家就是我觉得刚刚陆欣说的那一点是也算是不错的哈，就千万不要在路边随便停，因为我有发现永辉
1: 影响交通啊，
0: 永辉对面有一个胡同，很多人都会停在那里，但是确实是如果交通管制的时候，到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就会
1: 你也出不来，
0: 没错了啊。
1: 是是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出行方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当然说到这个出行啊，我们都觉得说每一次开车在路上看到路边花花草草，尤其是咱们二环当时那个三角梅开得特别漂亮的时候，就觉得开车驾驶是一种享受。最近这样的享受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呢？比如说在闽江公园北缘的华龙园沿江地带，成片的腊肠树花开正盛，闽江游船啊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让游客沉浸式的来体验黄金雨的盛景啊。
0: 对，就是那个绿绿的，然后呢绿树上面绿叶衬托着一片金黄，那个金黄的那个
1: 好漂亮啊，
0: 花儿它还是垂下来的，
1: 一串一串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有点像那个金黄的那个
1: 小葡萄啊，
0: 特别好看。这个腊肠树它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别名，我知道有叫波斯皂荚。
1: 哦，
0: 对，然后它的原产地是在南亚，东南亚、
1: 啊、
0: 对，然后还有是泰国，它是泰国的国花。
1: 哦，
0: 对，这种树是不耐低温的，所以适合在我国的南方去种植、
1: 哇，
0: 对，然后它是在这个6月到8月，就是进入它的盛花期，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满树哈、垂挂的这种金黄的花穗呀、还有这个清风拂过的时候那个花瓣，我跟你讲它会落一地，然后我就有的时候看到那个环卫工人啊、特别辛苦，
1: 很漂亮，
0: 对，一页一页的扫，
1: 浪漫的黄金雨、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它那个叶在没烂之前，我觉得还可以不用扫，很漂亮，
1: 漂亮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一下，就是闽江这边的华龙园去看一看这场盛大的黄金雨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姐莹。
0: 其实天气越来越热，你会发现大家防暑降温的一些利器啊，要拿出手展示展示了。
1: 就是太热了，
0: 比如说大家各式各样的走在路上穿的防晒衣。
1: 哦，没错。还有啥？
0: 还有各种各样的防晒霜。
1: 没错，
0: 是吧？
1: 要喷。
0: 还有咱们之前推荐给大家的洞洞鞋，你的脚丫子要不要透气儿啊？
1: 没错。
0: 以及今天我们强烈安利给各位的墨镜啊。
1: 今天推荐大家的不是洞洞鞋了，是不是？换
0: 墨镜
1: 啊，就是夏天防暑降温的好东西哈。
0: 是，
1: 像咱们周末啊，去海边啊，露营游玩啊，水面反光，是不是刺眼睛，睁不开？
0: 睁不开啊，拍照都不好看了呢。
1: 哎、我跟你讲，你就哎，你说到拍照，我插一句，就是你知道吗？戴上墨镜之后，你拍照你不用化妆，就夏天这么热，你说脸上涂好几层
0: 啊、
1: 嗯？每次闺蜜都说，哎，今儿下午咱们是喝咖啡呀、啊，要不要化妆啊？是不是确定吗？嗯、我要化妆。我说化什么妆？我说你戴个墨镜是不是、
0: 嗯、
1: 我说那又出片又有氛围感。
0: 哎呦，
1: 我说还这么热的天化妆，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这个特别好，
0: 整个气质就不一样了。
1: 没错、嗯、所以说你下午你出门逛街呀，下午茶呀，我跟你说，你不仅这个毒辣的阳光长期照射，你这个眼周围会容易出现什么色斑、干纹，还有小细纹、
0: 哦、
1: 哎，我跟你讲一点不夸张，小丹做咱们的节目啊，大家都认识、
0: 嗯、
1: 对不对？昨天啊，就我们这个做节目的间隙，我们这个门口的小丹姐就说了，说哎，还不是大丹姐看到小丹姐就说了，
0: 嗯，
1: 说哎，你这是不是防晒没有做好啊？你这是怎么眼周围？这小丹姐就刚好是
0: 有点晒伤的感觉，
1: 就眼睛这一块儿，
0: 嗯，
1: 对。然后她说没有啊，是不是？哎，我刚洗脸了，揉眼睛了。其实不是，她就是这个眼部周围没有做好
0: 啊，
1: 哦、就是这样。对，就、
0: 嗯、
1: 你这眼部周围你不做好，你小细纹什么的就慢慢都会找出来。所以你要想要兼顾这种防晒和穿搭的氛围感，一副好看的大牌墨镜咱必不可少。
0: 嗯。嗯、
1: 哎，线下专柜咱们平时都选啥呀？这墨镜啊，
0: 各种大牌的是吗？
1: 就是很少，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就稍微这个分神一点的女孩子很少去买一些什么这个专门的墨镜品牌。
0: 嗯，
1: 他们多数都是选一些大牌，比如说 Chanel 的，是不是、
0: 哦、
1: 很多人都喜欢吧？但是我告诉你，喜欢归喜欢，我真买不起。
0: 嗯，价格不便宜。
1: 我跟你讲，刚刚我问了一下咱们隔壁的那个邻居，他说2000多，我说不可能
0: 啊、
1: 嗯！就这个，别说他，就他家一个耳钉，你2000多你也买不了，你别说那么大的墨镜了，
0: 嗯嗯、
1: 没有个4000-5000往上，你根本下不来。
0: 哎，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福利款啊，首先呢，它是立体字母的镜腿，然后猫眼设计的墨镜，因为说到这个镜框，它的

0: 形状，它是可以修饰脸型的，甭管您是圆脸方形还是说瓜子脸啊，或者说颧骨比较突出的姐妹，你戴这款猫眼设计的墨镜基本上都能驾驭，加宽的镜框巧妙的遮住了太阳穴和脸上的肉肉啊，随便咱们穿搭一下吧，对，小吊带啊，小碎花裙呐、啊，海边度假的那种沙滩裙呐、啊，甚至说我就是简单的 T 恤往身上一套，哎呦喂，再戴上这个复古港风的墨镜，随手一拍，咱真的都不用修图。
1: 是，你看啊，就是不管是在这个氛围感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墨镜它好墨镜卖的贵吗？
0: 嗯，
1: 它这个镜片采用的那个质地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说专业点就是 UV400 的全波段的这种偏光镜片。
0: 嗯，
1: 夏日就那个烈日，再有多大的烈日，是不是它都能够全方位的阻隔那个 UVA、UVB 的紫外线？
0: 嗯，
1: 从根源上保护咱们的眼周围的肌肤不被晒伤。
0: 哇，
1: 那这个镜框呢也是选用这个轻量化的进口板材，比如说你夏天出汗啊，是不是上面都会有油渍了，你长时间逛街，那你佩戴一整天，你是不是它会压你的鼻子，压你的耳朵，
0: 不舒服啊？
1: 对，这些其实都是大家考虑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大牌的会贵，它不易轻易的下滑，佩戴的感觉是特别好、
0: 嗯、
1: 特别舒服的、
0: 嗯、
1: 对。
0: 是，那有朋友就说了，说那你是价格多少钱啊，你是不是也是大几千呢？其实如果说到价格，今天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这款墨镜呢全部是香港直邮，全程物流单号可以追踪，咱们省去的就是中间商层层加价的戏码。目前来讲的话，各位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您尝试来回复2026，整套的礼盒到手价仅仅是799块钱。而且如果说你是单论墨镜本身的话，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划算了，但是如果您是今天下单的话，我们不需要您额外加钱，会直接赠送正装，就12克的 YSL 的皮革气垫
1: 啊。就是你买墨镜，咱们这个799不说，
0: 嗯，
1: 就你知道这个圣罗兰的这个12克的这个多少钱吗？
0: 大几百块钱，
1: 大几百要。
0: 嗯，
1: 他那个我跟你讲，我真不吹，我真的就是用这个，我用 Chanel 的那个我还不习惯，
0: 嗯，
1: 我就用圣罗兰的。它不管它是散粉还是那种气垫，我都用它。我觉得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轻薄、
0: 嗯，
1: 就是夏天出汗，就是虽然我用的少哈，因为我夏天基本上我跟你讲，我连防晒我都真懒呢。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涂点它，它不出汗，不就是它出汗了，高温里也不卡粉，就那斑驳呀，就是还有咱们一些就是多少会有一点斑嘛，是吧？
0: 嗯嗯、
1: 它非常的遮瑕。持妆控油、嗯、一步到位、
0: 嗯、
1: 所以日常通勤我跟你讲出门旅游随身就是带着它补妆特别方便。
0: 嗯，
1: 哎，怎么说好像跑题了，是不是？咱不是卖眼镜吗？怎么说到圣罗兰这个气垫，这是送的啊，12克的这个 YSL 的皮革气垫是送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咱们可以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吗？再强调一下，这是这个 Chanel 的立体字母的墨镜礼盒。
0: 嗯，
1: 到多少钱？
0: 799块钱。
1: 所以今天下单送什么？
0: 正装 YSL 的皮革气垫，官网价格这一套下来要3-4千块钱啊。目前来讲，您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到手价799块钱。
1: 哎呀，这个夏天不仅给大家推荐这个洞洞鞋，是不是？还有这个墨镜，是不是？还有什么？夏天还给咱们来点啥？
0: 还有一些防晒的小妙招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哈，必须要说一说。
0: 因为到夏天呢、嗯、外出前的防晒工作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路上啊，真的能认出你来的，那真的绝对是你的铁杆粉丝。
1: 我跟你说，就是我穿防晒衣是我的这个怎么说，指路人是谁你知道吗？鹿心。我买的第一个就是那种什么挂在耳朵上的那种，就是
0: 防晒口罩。
1: 对，就是看鹿心带的，我去买了个同款、对，
0: 哎，但是说到这个防晒的方式啊，如果说防晒方式不适当的话，不仅达不到防晒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安全隐患。因为夏天防晒呢，它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首先我们选一些防晒产品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防晒系数和等级是不是越高越好呢？对此呢，专家解释说 SPF50 比 SPF30 防晒能力提升是有限的，但是高倍的防晒产品通常还有更多的防晒剂和成膜剂，往往的质地会更油腻，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那除了化学防晒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物理防晒不是也很流行吗？防晒衣啊、防晒面罩啊、防晒帽啊等等等等吧。其实正规防晒衣仅仅有的是 UPF40 加 UPF50 加两个合规等级。如果大家从某宝啊或者某一些直播间，他说了，哎呀，我这个什么 UPF5

0: 500家，
1: 五百家，
0: 甚至我更高了，什么2000家。
1: 糟糕了，我赶紧去查一查，我这多少？我记得挺高的。
0: 你就别买了，
1: 这太可怕了、啊，
0: 过度营销的嫌疑、啊。
1: 这个是存在这个变造规，这个怎么说规范的概念吧、
0: 嗯？
1: 过度的营销的嫌疑。
0: 是
1: 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我记得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就500啊。我还正规品牌呀、啊，不过我觉得哈、啊，购买防晒衣的时候，咱应该先查看这个吊牌。
0: 是，
1: 有一个标准，跟大家可以认定一下哈、
0: 啊，
1: 这个有叫认准执行标准，叫 GB-T18830-2009。
0: 啊，
1: 哎，并根据自身的需求你来选择，就是咱平时婴儿级的是穿 A 是吧
0: ？A 类
1: ，A 类对吧？然后平时咱们成人一般贴身的衣服也是 B 类。
0: B 类啊，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看好就行哈。
0: 对，所以呢，过度防晒不可取。啊，适当防晒很重要，比如说戴个小墨镜啊、哎，从我们平台上下带一个防晒霜啊，
1: 没错，动动鞋，
0: 甚至说咱平台上的动动鞋呀，都为各位备好了，回复2026。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心，
2: 我是野营。
1: 哎，是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吃这件事儿啊。最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不是榴莲大量上市吗？但是很多朋友会反映说，榴莲吃多了它上火，
2: 对，
1: 所以你得搭配山竹去吃。但是前段时间好像山竹的价格还挺贵的。
2: 你别提了，我们家确实有人买了，对，小孩爱吃没办法，然后呢就高价去买了，然后一问多少钱，35块钱一斤。还真的买了6-7个，挺贵的。
1: 但是现在你再来逛一逛啊，属于夏日水果顶流之一的山竹的价格，最近放眼望去，在咱们福州市场上演了高台跳水啊。一个月之前每斤售价的25到30块钱的山竹，现在呢普遍降到了13.8到19.9左右，十几块钱啊。
2: 此刻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不高兴，因为我并没有在就是说你说的一个月前，我就是前几天刚买的
1: 啊，
2: 可能近期就开始价格走低了。
1: 是啊，那价格降下来的销量马上就升上去了嘛。我们也看了一下，比如说在某辉线上平台的话，山竹每斤售价是19.9，某普的话差不多在300克到350克装的山竹售价是14.9。另外呢，我们也去到了海峡果品批发市场了解哈，目前山竹小筐装的就是14斤，它那个批发价格呢差不多150左右，但是上个月的时候同样的这个分量，它的价格是250到260左右。
2: 太贵了，就一下子就便宜了100多块钱。
1: 是因为目前咱们福州市场上的山竹主要是泰国进口的。对对对，目前山竹批发价呢环比下降了30%到40%。那接下来呢，随着产地上市量持续增加哈，其实从这个月中旬开始吧，价格就会明显的走低。怎么样挑山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山竹后边不是有那个像小花瓣一样的那个东西吗？
2: 对，
1: 那有的那些小屁股啊，它那个瓣儿数是不一样的。
2: 对，
1: 那业内人士就说了，首先你要看外观。
2: 对，好看嘛，是不是？
1: 它的果柄和那个萼片呢是鲜绿的，是果壳是呈那种紫红色的，这个相对就是比较新鲜。
2: 那
1: 你如果看到说它萼片是发黑了，甚至它那个壳呢是棕褐色的，这明显就是放太久了，
2: 是
1: 不够新鲜了。然后另外你捏一捏那个果壳啊，新鲜的山竹果壳呢是软有弹性，你捏完了之后它自己嘣又弹起来了，
2: 恢复了。
1: 哎，对，如果说你捏上去硬邦邦的弹不起来，一捏一个坑，就说明它确实已经不新鲜了。
2: 对，时间久了嘛，这个就已经风干了，这种感觉是不是？你另外你要看什么，它那个果子的大小是不是？比如说，大果、小果，然后呢，单果的重量，100克以上就属于中果的，75到100克；小果的就是 S 号码的，50到75克。大家就可以按需去选择它。
1: 价格肯定不一样嘛。
2: 对，然后最后说的那个就是它那个屁股上那个瓣儿，瓣儿数多的话，那说明它里面的果肉啊就更饱满，有几瓣儿就有多少个片儿，里面就有多少块肉。对。那另外就是保存了，大家买回家的山竹啊，这个放到冰箱里。这个要进行冷藏的保存，咱们最好就是一周吃完。
1: 其实你快吃嘛，
2: 我刚跟你讲的嘛，我说那个我不是前几天，我感觉没几天啊，我才那也就你这么说一下，我也就可能就是两周了，因为我是花了一周的时间吃完的，我是昨天刚吃完的。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吃第一颗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说刻意去选择去吃哪颗，就是闭眼睛摸到哪颗是哪颗，我发现就吃到最后一颗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山竹啊，那壳就有点硬了。但是我跟你讲，我35块钱已经买的，你要想象一下，我其实买的是挺好的。对，等到吃到一周以后，我就发现它就开始有点硬了，
1: 就没那么新鲜了。
2: 对，然后如果说果肉哈，它这个变透明了，你是可以继续食

0: 用的。但如果说变黄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你觉得不合适的那个倾向，
1: 明显坏掉了，
0: 那是不宜进食的啊。
1: 是是是啊，不是病从口入不是啊。所以山竹的这个东西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尤其是爱吃山竹的朋友，现在可以去线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水果店去看一下，它价格确实会降一些啊。因为这样的天气呢，大家会觉得说你不太敢吃上火的水果，但山竹相对会清凉啊。但是这样的天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大家洗洗晒晒，你就发现每天阳台上的衣服啊都是顺干的那种感觉，觉得哇哇，太舒服了。我如果是家里有一个特别勤快的，我特别喜欢洗洗晒晒的，哎，我挂出去没过多久再收回来，一股太阳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治愈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接下来说的这个新闻呢，要提醒所有爱晒衣服的朋友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广东。刘先生啊，他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哦，长了一串一串的像多肉一样的东西，捏爆了之后才知道居然是虫卵。
0: 哎呦，听到这儿的时候就身体一紧，
1: 哎呀，我的鸡皮疙瘩。而且另外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咱们习惯了 AI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啥事儿不着急先问问 AI。
0: 对，
1: 那刘先生对他也这么说了，然后呢他就拍了个那个枕巾上的这个一串一串那种一粒一粒的那种小颗粒、然后就问 AI 这是什么呀。 AI 说，你好，据我分析这个应该是佛珠吊兰。
0: 我的天哪，这有点离谱了啊。
1: 然后刘先生仔细研究发现，这哪是什么佛珠吊兰呢，这是臭屁虫的虫卵、他说当下就直接把枕巾扔掉了。
0: 不是，我也怀疑他的枕巾上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呢。
1: 哎，这有点像那个恐怖片了，
0: 挺吓人的
1: 啊、那有网友就表示了，说你这绿色的小颗粒是哪来的呀，怎么感觉确实有点吓人呢。后来啊，我们经过了解，有可能是因为它在晾晒的这个过程当中沾上的。根据一些科普的文章或者视频，像这种臭屁虫的成虫的这个虫卵啊，它的产卵期呢是从3月中旬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上旬，其中4、5月是它的产卵盛期。每头雌虫一生一般产卵5到10次，每次产卵14粒，
0: 所以你刚好数一数，它是14粒，就巧了，它就是这个臭屁虫啊。
1: 主要它讨厌的点在于，比如说我们在阳台晾晒的衣服啊，甚至说毛巾啊，它质地相对是柔软的，而且刚刚好，你肯定是甩干之后你再去晾晒的嘛，它那个潮湿度又是他最喜欢的，带着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
0: 就我都喜欢，你别说是他了。
1: 对，他就会吸引臭屁虫在上边产卵。那单纯的这个虫卵呢，其实不会对咱们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就是在收衣服的时候，如果大家发现了有虫卵，你不要用手直接去碰，你用刷子或者牙签啊，把粘住虫卵的部分刷掉，然后再将这个衣服重新洗干净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已经破壳了，
0: 能碰吗？
1: 不要用手去摸，
0: 不能摸它，是不是？
1: 让我深吸一口气再接着说啊。因为像这个臭屁虫，它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分泌并且喷射带有腐蚀性的臭液，它本身啊这个臭液是有很强的腐蚀性，而且里边又含有组织胺等成分，沾上它之后很容易把我们的皮肤烧伤
0: 哦，所以它是有毒液的，
1: 是有毒的。
0: 就是说其实臭屁虫它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像蜜蜂这种嘛，它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去刻意的去蜇人，就只要你
1: 它感觉它受到威胁，
0: 对，你不要去攻击它，所以说就是你别碰它，你碰了它就觉得你在攻击它、你不碰它，你不攻击它，它其实基本上它还不，它的底线还是挺深的，它一般你不挑战它的底线，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咱们去摘果子什么的也会不小心碰到这种东西，所以说他就会吓一跳，然后就采取了这种自己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对，不然的话你会导致你的皮肤会灼伤哈。
1: 哎，是，另外勤快点啊，就晾在阳台的衣服呢晒干了咱就赶紧收啊，不要给他下卵的机会，别一挂说我就挂一周了，太阳底下这么长时间腊肉，你要是挂一周的话真的都晒好好几波了。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去安装那个纱窗啊纱门啊，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它进入到室内。
0: 是的，就另外哈，大家如果说就是在阳台上啊，就比方说晚上喜欢就开阳台的灯啊，其实给大家说说啊，那个阳台的灯啊，就咱们随用随就开随就关了，咱别把那个光啊留得太久，因为很多的蚊虫啊都会喜欢这种光。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收衣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虫卵，就及时给大家清理掉，不要用手碰，不要心软啊，果断的把它们送得远远的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4: 但
3: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8-9-3，先听为快。
7: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
8: 索尼音乐推荐阿令主的单曲《一个人》。

求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哎，陈东也一直跟我们在打招呼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其实蛮想问一下大家的，因为聊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首先自己先自查了一下，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尤其是什么呢，如果各位你负责做饭，
1: 嗯，
0: 就是你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你会习惯性的，比如说家里的瓶瓶罐罐啊，拆开的酱油醋啊，你是不是都要归整到一个地方？
1: 是，
0: 甚至说我的那个锅呀、洗洁精啊、抹布啊等等等等吧，我得要有个地方去装它。
1: 对。

0: 很多家庭习惯把这些东西放在哪儿呢？放在燃气灶下边的那个橱柜里头。
1: 哦，
0: 因为觉得那个空间浪费呀，
1: 不放那这么大，
0: 我放这些东西，对，我塞进去，这些看似高效的收纳方式有可能暗藏致命的风险。
1: 是我们看哈，了解到了哈，就是这个燃气灶哈，这个里面是有很多这个漏气的地方，就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燃气具是不是会漏气？其实真正漏气的是发生在这个什么呢？燃气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那个连接头上。哎呦，是这么个事儿吧？就大家就会这么觉得。所以你如果说像你刚刚说，你要把瓶瓶罐罐都放在那儿，频繁的从这个灶具下面的橱柜里面拿取物品，你特别容易就碰到那个就是那个燃气管那个接缝处
0: 啊。
1: 你它至少吧，它会晃动，是不是？这样的话，你这个燃气就会发生松动嘛，
0: 啊，
1: 对吧？你这样就会那个气儿不是从里面就漏出来了。
0: 哦，所以消防部门提醒大家，平时咱们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呢，应该要立刻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切断气源。另外呢，避免在燃气灶下方的厨子里头放太多的厨房用品。让你取放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刮蹭啊，包括拉扯燃气管儿。还有现在其实人家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了，会有专门的人员定期上门来检查。
1: 有，我家就被查过，当时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是不是骗子，我能不能开
0: 他应该有穿工作服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吧，就是这些瓶瓶罐罐啊，咱们放在该放的位置。像这个下边这种灶器下边灶具下边的这个大的这个空间呢，暂时先不要放这些东西啊。另外呢，也来安全科普一下，如果不慎发生了燃气泄漏再怎么办呢？可能大家会从一些电影啊或者电视剧桥段当中有看到，主人公呢如果发现，哎呀，有这些气味了，他马上第一个动作是开窗通风
1: 啊。对对对对对，这肯定大家第一反应嘛，
0: 是
1: 立即就关闭那个阀门。
0: 嗯，
1: 啊，他肯定先去关阀门。然后呢就把那个
0: 窗户都打开，
1: 窗户打开，是不是？你就至少要降低这个室内的这种燃气的浓度，就这个就但凡就能想得到。
0: 哎，但是要提醒各位啊，情急之下，有的朋友他会顺手开排气扇。
1: 排气扇是你是指那个就是
0: 厨房的那个
1: 抽
0: 的那个？不，一个是抽油烟机，一个是排气扇嘛，
1: 就是不同的。
0: 对，然后排气扇一打开啊，有点危险，因为排气扇是通电的。
1: 哦，所以说这个电如果遇到这个
0: 肯定是不行。
1: 哦，明白。
0: 对，不要开任何的电器，更不要动明火。穿脱衣服的时候有可能都会产生静电啊，非常有可能引爆空气当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另外呢，安全转移到户外之后呢，再拨打燃气公司的电话以及报警电话。而且要第一时间发现这个燃气泄漏险情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范的。就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聊啊，很多朋友呢他会习惯性的在那个燃气柜灶那里头去装一些瓶瓶罐罐，甚至塞满了碗啊盘子呀，赶紧打开柜子看一看，甚至有人把食用油还放里头呢。
1: 哎呦，你这么说我都
0: 危险的。
1: 突然想到，就是我虽然说没有经常性的去翻动那里，但是因为你知道我那里放的啥，我之前不是喜欢咱们说做一些什么蛋糕啊啥的，然后不是买了好多那些什么什么各种模型
0: 模具啊，
1: 对，模具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把那个放那里100年也打不开一次。但是我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做那个东西有很多都是塑料的
0: 啊，
1: 就其实挺容易燃烧的这种东西。你说了之后我就想想，那个什么铁的盆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放的，
0: 还挪个位置啊，
1: 但是就是还是离它远一点，确实塞得有点满。
0: 哎，是是是啊，这样的一个小提醒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因为高考中考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了，甚至说大家已经到了查分啊填报志愿啊甚至录取等环节，
1: 对了，
0: 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务必也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机构啊或者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来实施诈骗。最近呢，教育部的新闻办官方就发布了一个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上当受骗。我们来说几个案例啊，因为高校招生录取是严格依据像分数啊志愿啊计划进行的，它整个的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如果你有看到有人打着说内部指标、特招名额，甚至哎呀，我有关系，我上头有人儿，我给你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的话，切勿相信所谓。

0: 为内部人员的操作低分兜底呀、破格录取呀、特殊渠道啊等这样的虚假承诺，所有的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都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呢也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是没有在官方平台上查询到的一律不要去信呐、
1: 是的，各位哈，务必通过这个官方的电话呀、网站呐、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核实所有的这个招生信息啊。
0: 哎，是是是啊，因为最近还真的是，有一些考生家长啊，确实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他们自己说是当时有一些诈骗人员呢，谎称说，哎呀，你如果家里孩子高考失利啦、但是我可以给你走一些什么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路啊，什么足球、篮球啊，咱们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包装，低分上名校，低分进入什么985、211，先后诈骗了22名考生家长，涉及金额涉及到了900多万元呢。
1: 哎呦，真的是挺可怕的，
0: 提高警惕啊。
1: 因为说实话，大家这个想上名校的这种心情
0: 能理解，
1: 有了、
0: 嗯。
1: 但是呢，真的是如果说真的是高考失利的话，咱们就省省心，是不是？第二年、咱们再接再厉吧，只能这么说了。
0: 是是是，但是说到说这个选择专业这件事儿啊，因为今天我其实有关注到一条新闻，我还蛮点进去看了一下，有一些专业我真的有点没听过。甚至说闹不明白，然后后来再想了，哎呀，其实现在的孩子发展的前景和机会也多了很多啊，
1: 是跟咱们平时以前的那种不太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最近呢，人社部办公厅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且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大家的意见，反馈的时间呢截止到2026年7月17号。我们来看看这些新职业具体有哪些，都是干什么的啊？首先呢，第一个职业叫做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1: 啊，
0: 他从事的是船舶航行岸基的安全保障、设备技术管控、营运合规监督、防污染管理、应急处置及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
1: 你看咱之前都没听过这个，
0: 是不是没听过、
1: 再给大家说一个
0: 啊，
1: 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
0: 动物实验，
1: 对，就是从事呢这个实验动物这个繁育体系构建和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质量标准制定、实验工程设计技术研发推广的工程技术人员。
0: 哦，另外还有一些，现在 AI 不是特别火吗？它衍生出来了一些专业哈，比如说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那还有呢，像一些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人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就是以天然香料为原料，通过甄选啊、炮制啊、合成啊、成型啊等等等等吧，制作香的制品。那还有呢，比如说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还有是电解水制氢工。社会各界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啊，听到我们说的这12种职业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甚至说孩子们在报专业的时候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会不会一些新兴的专业更好就业的问题。
1: 对，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哈，如果说这个咱不说这次吧，咱就未来咱们这个高考要报志愿的话，你会觉得去报哪些这个就业率会达到90%以上呢？
0: 这好难保证啊。
1: 哎，不过说到90%啊，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技术院校啊，然后呢他的就业率却保证了。对，
0: 哎，人家是负责做什么的，先说这学院名啊，也比如说我们的学院叫做传播学院、
1: 对，艺术与传播学院
0: 啊，对，传播学院人家的学院呢叫做龙虾学院、烧麦学院，所以大概率你就能猜到，就是从这个学院名称上你就能猜到人家专业是干嘛的。
1: 哎，为什么说他这个98%以上的这个就业率呢、这学生还没有毕业，这个企业就来抢人了。
0: 哎呀，香饽饽呀，这几年呢各种特色美食学院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学习技能的一个新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小龙虾嘛，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呀，所以在潜江这个地方啊，有一所叫做龙虾产业学院，听听名儿，是不是感觉这都有味儿啊，有香味儿啊？
1: 有味儿，没错，现在就馋了。
0: 哎，你看，
1: 哎、你说这样的这个，别说是他，我觉得就业了，我觉得他找女朋友都比较好找。

0: 呢，在这个学院不仅可以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啊，学校还和企业签订了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呢可以去门店在岗实习，他们会去餐厅实习，从配菜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没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开始独立掌勺来烧制小龙虾。
1: 哎呦，你看哈，这个味儿，咱们就说，你说多香啊，
0: 这香气啊，
1: 是不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什么呢？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是共有400多名的应届毕业生，
0: 嗯，
1: 这专业涵盖了什么呢？这个烹饪工艺呀、啊，还有电商直播，你看、餐饮管理多个方向。所以说咱们了解到的不一定是、就是厨师了，是不是？这厨师只是烹饪工艺其中的一种。那目前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学生啊，毕业去向就已经敲定了。
0: 哎呦，
1: 哎，他们中呢，有的是胜任这个后厨实操的，还有的是从事什么呢？这个直播运营的，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直播说，来这个小龙虾特别好吃啊，一边吃一边
0: 播，完成一条龙了。
1: 对，还有一些供应链服务，这些新的业态工作，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过。
0: 哎，而且这个学院的就业率啊，达到了98%，可以说孩子们基本上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等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都已经实现了就业了。所以你看，好像。我觉得现在孩子们就选择专业的方向啊，跟我们那个时候思考的方向好像真的不太一样了。包括前段时间我们聊到那个什么烧烤学院嘛，现在又有小龙虾学院了，还有辣子鸡产业学院，就是美食类学院成为了学际就业的香饽饽。哎呀，所以孩子们真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高考分数啊，包括自己的意向志愿，因为这些特色学院呢，目前来讲的话，它已经成为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标准化课程了，也是让咱们传统的美食产业持续绽放就业的新活力，孩子们好像多了更多就业的新方向啊。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网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六十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备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我记得之前有咱们讨论过，说如果。

0: 接下来要买车的话，你是更偏爱于油车呢，还是坚定的选择电车呢？因为进入到七月份，我们也会发现很多车企呢开始公布2026年6月份他们的交付量了。比如说小米啊，小米汽车官微呢就发布了说2026年的6月小米汽车交付量持续超过了3万台，个十百千3万台。
1: 这样数起来挺高的一个数据啊，是不是？我们看这个，据这个鸿蒙智行官微啊，2026年的6月，这个鸿蒙智行交付的是50624台，也是环比增长了9.7%。在2026年的上半年，累计交付24万台，同比增长了18.6%。
0: 而且截止到目前啊，人家全系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143万台呀、啊。问界 M6 54天交付突破了3万台，上界 Z7呢单月交付量突破了1万台，全新一代的问界 M9从6月16号开启规模交付之后，2周的时间已经突破了8000台呀、啊！
1: 你看看这个数据，真的是。我们看这个，据吉时汽车的官微是2026年的6月交付是2512台，那这个销量也是同比增长了99.5%啊！
0: 哎，是我们都看到，就是各个车企啊，包括接下来像理想啊，或者说其他的领跑啊，基本上都是交付量创出了一个新高啊，所以能够感受到就是大家买电车的热情啊，
1: 是大家都最近都比较喜欢想要买车，是不是？我看最近每个品牌它的这个销量都很高。
2: 是。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咱们聊完了吃，聊聊睡眠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说，一到周五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终于明天不上班了，我今天晚上熬个大夜，我可能看一下世界杯啊，我可能就是约着朋友三五好友推杯换盏一下，就到后半夜了。但是各位，睡眠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比如说你吃太多了，你不好入睡，甚至说，哎呀，你这个吃饭之前呢，水喝的比较多，就憋不住啊，晚上总要翻身起来上个厕所。很多朋友的睡眠周期啊，有个现象，就是在半梦半醒的情况之下，会做一些习惯性的动作。比如说我半夜起来了，哎呦，上个厕所，上完厕所我拿手机看一下几点了呀，甚至说，哎呀，上完厕所还有点渴了，我顿喝几口水。看似平常的小事，有可能会导致你后续非常难以入睡，
1: 甚至还会破坏你整个半夜睡眠质量的元凶。我跟你说，就我就是这样的事儿啊！我经常半夜，就是我肯定是包要起来的。每个睡眠，这个深夜深度睡眠的时候，我都能起来两三次，就总感觉我就是没起来，就不管你这个是否要上厕所，是否要喝水，你是否要看手机，
0: 都会醒一下，
1: 都会醒，而且不只是一两次，有的时候三四次都是要有的。然后我就不敢去拿手机。
0: 天哪！
1: 如果我拿了手机之后，
0: 就怕接下来睡不着了，
1: 那就不用问了，肯定就睡不着了。
0: 你看看，就是我们很多人啊，比如说摸到手机，打个比方啊，给大家构筑一个画面，哎，一看凌晨3:27，是不是从那一刻开始你就开始算了？哎呀，离我起床我还能再睡多少小时？
1: 会，肯定的。
0: 哎呀，我再不睡我就只剩多少个小时了，我明天早上还得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本来你大脑是属于休息摸鱼的这个状态，就感觉瞬间就被强行开机了。而且手机它会有亮光嘛，蓝光会抑制褪黑色素的分泌啊，就是这个时间信息也会激活负责逻辑和焦虑的大脑前额叶皮层，这种计算和焦虑呢，会刺激你的大脑，然后大家有可能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开始了从睡眠模式切换到警觉模式的状态。
1: 是，然后这个时候
0: 睡着了吗？
1: 你就会发现，就是你需要重新回到这个睡眠放松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和你刚才用手机啊给你制造出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激活你的这个大脑皮层的是背道而驰的。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你真的就是半夜我醒了，我不管什么原因我醒了，不要刻意的去看手机、手表或者闹钟，咱们慢慢的告诉自己，哎呀，不知道时间，就证明我还可以多睡一会儿，保持平静，慢慢的你就自然过渡到睡眠的一个状态了。另外有人说到喝水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半夜醒了为啥不能喝水呢？你不是告诉我了一天要喝过多少多少水？但是就是你口渴喝水没毛病，你在半夜顿顿

0: 吨吨吨，你喝一大杯，你想一下哈，相当于给你身体里的重要的器官强行要开始让它工作了。比如说你的肾，你是不是喝完了之后，你别说你有没有睡到第二天了，你有可能过不了一两个小时你又得起来，因为啥呀，又要上厕所。
1: 就你的肾会说，哎呀，大单来袭，全体起立，紧急加班、哦、是不是？所以说让你不得不再一次的起夜，连续这个睡眠就被打乱了、
0: 嗯、是。还有你的心脏，我们躺着的时候回心的这个血量本来就多，如果猛地灌水的话，血容量会瞬间增加，那对于心脏来说的话，就是半夜负重在那越野跑呢。
1: 还有就是啥，你的肠胃了、
0: 哦、
1: 睡眠的时候咱们都知道这个肠胃蠕动是非常慢的，
0: 是，
1: 你要是一大杯的水下到肚里，那可能直接就把他的这个灵魂给激醒了，
0: 起床了。
1: 那比如说他可能会痉挛，会感觉不适、
0: 哎、
1: 胃疼会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是可能你身体还没有感觉，
0: 嗯，
1: 对，他可能自己内部就已经消化了。
0: 那有朋友就说了，那我实在是我半夜起来我要上个厕所，我觉得口特别干了，我想起来，哎呀，陆星铁鹰说了半夜不能喝水，我渴着吧、
1: 嗯、
0: 翻身呐、啊，反反复复啊，一直在纠结渴不渴喝不喝的问题。就如果大家觉得半夜口比较干的话，你不要吨吨吨，你就是小口喝两口，湿润一下咱们的口腔和喉咙就可以了。
1: 大家千万不要说就是带着那种就是哎我好像有就是说饥饿感呢、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口部的口渴感入睡，其实那样其实也是更不好的啊。
0: 是，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问大家，首先呢，各位，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你是说是属于那种我一觉就是一整觉，我从躺下一直到早上起来我就完整的一觉的这种睡眠状态，还是说我中途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醒一下这样的状态，醒了之后有没有出现说我们告诉你的、嗯、哎呀看手机呀，是不是起来喝水啊，上厕所啊，这种情况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的睡眠质量哈。8931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各位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依旧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啊。在商城里头呢，各位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好物，尤其是现在正值夏天嘛，外边的紫外线强度一天比一天高。白天开车上路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说，哇呀，这个强光照过来，我眼睛我都睁不开。尤其是说，马上你看就要周末了，孩子也放假了，咱们去海边去玩一玩，去露营坐一坐，水面的光是不是也刺得你睁不开眼睛啊？姐妹淘出去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化妆太麻烦了，我不如戴个墨镜吧。这个时候一副好看的大牌墨镜真的就是必不可少呀。
2: 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 Chanel 的立体字母的镜腿猫眼墨镜。哎，整条镜腿上是做了立体的浮雕式的 Chanel 的字母标识。
1: 嗯，
2: 拿在手里这质感可能大牌就是不一样哈。
1: 是
2: 镜框呢是修饰脸型的多边形的这个猫眼设计。比如说你圆脸啊、方脸、菱形脸啊，或者颧骨比较高的、突出的那种，全部都能驾驭哈。
1: 嗯，
2: 哎，这个有一个加宽的这个镜框，巧妙的遮住了这个太阳穴和这个脸颊的肉肉。
1: 嗯，
2: 你随便搭配什么吊带碎花连衣裙、
1: 哎、
2: 度假的沙滩裙，
1: 老美了，
2: 甚至就是简单的那种休闲的 T， 然后一脸就是你一上脸这种感觉就是那复古的港风滤镜，
1: 哇，
2: 随手拍片不用修图啊。
1: 哎，是，而且人家的镜片呢采用是比较专业的 UV400 的全波段偏光镜片啊，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事物它不会去变形，甚至说你这个色彩不会给你有偏差。比如说夏天正午烈日，海水水面反光，行车路面炫光，它都能有效过滤，全方位去阻隔 UVA 啊 UVB 的紫外线，从根源上来保护我们眼睛周围的这个肌肤不被晒伤。另外呢，有一些戴眼镜的朋友会有一些困扰，比如说，哎，我夏天容易出汗，我这眼镜都有往下溜，甚至说，哎，我压在这个鼻梁上戴一整天，好累啊，又疼。这样的一款大牌眼镜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整个的镜框选用是轻量化的进口板材啊，佩戴的舒适度直接就拉满了。
2: 是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它的价格问题了、
1: 嗯、
2: 对不对？今天呢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它的价格，因为这款墨镜呢是我们给大家就精心挑选的嘛、
1: 嗯、
2: 所以说价格肯定是在咱们这儿就已经给大家严控过了哈。
1: 是，
2: 那另外呢这款墨镜是全部是香港直邮的啊，这个全程这个物流单号大家都会查得到，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呢啊，这个线下的专柜单买这副墨镜咱们就不说了，这是 Chanel 的品牌大家都知道、
1: 嗯、
2: 每个4-5千的肯定下不来。
1: 是
2: 今天的这个专属的夏日福利，整套礼盒。什么叫整套礼盒？就除了给大家带来墨镜、嗯、还有一个这个很划算的内容。先说墨镜的价格，799块钱。
1: 哦，
2: 对，然后很优惠哈，大家都知道那个大牌的手感是不一样的。
1: 是
2: 另外呢不需额外的这个加钱，这个礼盒还有啥呢？直接赠送大家正装的12升的这个
1: 12克
2: 的、啊、12克的这个 YSL 的这个皮革气垫。
1: 嗯。

0: 对，这气垫它是不按升算的哈，所以大家千万是不要犹豫，这个心动咱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901苏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在下面回复啥呢，2026咱们下单就行了。
1: 是墨镜和气垫自留或者送礼，双重好物，体面又有心意，完全看不出来咱只花了700多块钱啊。甭管是接下来约会呀、啊、朋友的生日啊，或者说亲爱的另外一半纪念日啊等等等等，你都拿出来送给他，哎呦这情绪不就拿捏了吗？所以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来回复2026啊。当然说到心动，白天出现还好，但是晚上出现的时候，这个心动啊有可能让你就睡不着。最近呢我们聊到说睡眠的这个话题，不是来问问大家吗，您是不是一个睡眠质量还不错的朋友，就是晚上基本上我可以连续性睡眠，哎，倒头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睡眠质量还是相对不错的，还是说属于那种我晚上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半夜起来，我上个厕所也好或者喝个水也好我都得半夜起来一下，睡眠质量会被打断，您是属于哪种类型呢？半夜如果起来了习惯性的您会做点什么呢？都可以来聊。我后来想了想，我应该算是那种睡眠质量相对是不错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带一些监测的手表去睡觉嘛，第二天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去看一下睡眠质量，它不是有个评分嘛，前段时间就在前几天我的睡眠评分是98分，
0: 哦这么高，
1: 对，然后我就看它上面写的是非常高，然后我就特地看了一下啥叫非常高，它有个评分的区间段，比如说你的深度睡眠要达到多少个小时，然后半夜你的情绪波动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它都能监测到之后，他给我评判出来标准是98分，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是因为看到这个分数有了心理上的影响还是怎么样，我感觉第二天的时候整个精神状态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
0: 不是，我觉得陆星我还是得问问你那是哪款手表
1: 我们平台没卖手表，咱不带货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手表它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些功能嘛，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即使不带这个手表去直观的感受，我正常来讲，如果另外一半半夜没有起来，我基本上都是睡一整觉的。那什么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睡得不好，就是孩子在身边的时候，还是当时比较小，比如说跟着我们一起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妈妈是属于那种即使你睡得再沉，但是孩子哼唧哼唧你会精准的一下子就惊醒了，就那种状态，
0: 甚至一伸手就能摸到他在哪儿。
1: 对对对，所以我是从孩子没有跟我在一张床上睡之后，我的整觉就恢复了。因为之前没有小朋友的时候，我睡眠质量也是属于，我们一直开玩笑，我说我就是属于那种沾了枕头倒头就睡的那种状态。
0: 就是你真的会就是秒睡吗？
1: 我不会秒睡
0: 啊，不会，
1: 我不会秒睡，就是在入睡的时候是有个时间的，但是睡眠质量还可以。
0: 就我特别佩服哪种哈，就是比如说，看着看着电视，突然之间睡着，或者是看着看着手机，
1: 你还在聊着天了，哎，我明天吃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聊着聊着天，手机正在聊着呢，就突然之间就断联
1: 了，
0: 哦，人家就睡着了，我很佩服这种，就你会是这种吗？
1: 我
0: 不
1: 会，不
0: 太会哈，我觉得就是稍微，
1: 对，我一定要关灯，然后手机关掉，
0: 对，
1: 就是
0: 有个仪式感，
1: 相对安静的一个环境，然后去睡眠。然后小夏有说哈，他说呢，我几乎都是后半夜2-3点的时候都会醒，但是像你们刚刚说的，说哎呀，不要摸手机呀、啊，不要喝水呀、啊，我真的会，我会第一时间拿起来看一看手机。
0: 对，大家一般都会看哈，尤其是那种稍微年轻一点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什么呢？我虽然睡得比较早，但是我身边的朋友2-3点还没睡呢呀，是不是？可能
1: 我打开刷一刷，
0: 哎，不是我，他们可能
1: 跟他们聊一聊，
0: 可能会找我发信息，甚至还有一种什么，就是说，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哎，你能，如果你有一天半夜睡不着或凌晨你有什么事儿，你会不会就是在半夜2-3点钟找到
1: 联系你的朋友？
0: 哎，找到你那个朋友。所以说，很多看信息的那个人，可能刚好就他需要这么一个朋友。
1: 哎，如果说哈，就是我半夜睡觉，然后有人呢，就说哎呀我睡不着，我跟你聊聊天儿，我觉得第二天他就不配出现在我的朋友列表里了
0: 就
1: 太过分了，大半夜打电话。
0: 你不会说把他静音掉吗？
1: 哦，我是静音
0: 静音掉他没事，就是只要我找他找不到我都能找到他啊，对，就是只要我找他我能找到就行
1: 对，然后青也说了，他说我一般躺下呢就是睡到早上6:10自然醒，半夜起床是很少了，但如果起来的话会上厕所也会看手机，比如3点我会告诉自己好早呢，我六点才起，直接就睡了，我从来不纠结，不纠结说哎呀我还剩几个小时，哎我再不睡我就睡不着啦，等等等等等等。
0: 6点起了，你3点钟心真大，那不就还有3个小时。

0: 那可以继续睡吗？
1: 好吗？
0: MC 也说了，他说最近如果半夜醒了睡不着，直接看球呗。
1: 哎，你说的有道理。哎，那还有人说什么呢？那不如我三点钟再睡吧，省着我三点钟醒了，
0: 哦、
1: 我睡不着。
0: 熬大夜就完全不一样了。嗯，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阿树其实有说，他说我半夜起来我会喝水，因为觉得说夏天到了，尤其是开空调嗓子干呐、但是就像你们说的，我不是喝一小口，我忍不住，我就是吨吨吨的一杯喝进去，真的没隔多久我就要又要起来上厕所，来回折腾一下就没睡意了，后来我就不太敢喝了。
1: 你这，我跟你讲，我是这种，就是我喝完水之后，我干脆卫生间的灯我都不关。
0: 哦，那不行，
1: 因为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再去。
0: 那我的褪黑素我得分泌呀、
1: 不是，就是没有，就是它会离我远嘛，卫生间不会影响到我的睡眠房间嘛、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反正我只要喝了水、我就待会儿肯定会再去。然后时间点
0: 睡不踏实、
1: 时间点可能就在三点四点左右，就是不会隔太久、但是如果我不喝这口水不行，我就是很口渴，我就会难受、
0: 抿一小口。然后小泽有说哈，他说我只要半夜醒了，我一定习惯性的下意识就会看一下手机，看一下时间，好像真的久而久之会形成习惯，每天固定两眼一睁看看手机，不看手机的话心里不安，但是看完呢也会有一次出现，就说真的直接清醒到了天亮。
1: 哎，其实这样的时间真的很多，就是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你故意想刷这个手机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它就是有这么一股力量、就你看一眼几点，这时候就可能你就刚好看到陆星给你发了一条信息，你就满打开看了一眼，
0: 起床上厕所了。
1: 这种人真的，我要打电话过去了、
0: 我翻身睡觉，
1: 我今天晚上就发给你陆星。但求你不要把我拉黑。
0: 哎，确实，因为今天我们在聊睡眠嘛，我们都说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非常棒的一种良药，也是咱们对抗生活疲惫的底气啊。虽然咱们聊说，哎，你半夜醒了你会干什么，是看手机呀、还是喝水啊，这种小习惯，但是这种习惯正在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休息的质量。
1: 是的，所以说呢，好好睡觉哈，从来就不是偷懒、而是善待咱们自身的这种健康，其实最基础最简单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愿我们呢都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放下这种深夜的焦虑吧，像刚刚我们的听友说的那种，我三点钟一看，我六点、
0: 我不焦虑，我继续睡，
1: 我六点十分就换我可不行、所以就要顺应自己自身的这种身体的节律吧，
0: 是
1: 拥有安稳绵长的好睡眠哈。
0: 是是是啊，明天又是周末了，大家可以睡个好觉啊。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就约好了，下周见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

福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3月3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

一身凤凰衣，千年奢香琴，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小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

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龙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旁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发出召唤。第四届全国上车洗碗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了。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知道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哪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哪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弄着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爹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也社区工作真蛮辛苦，干干都好好写本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来啊，免啦免啦，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问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儿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你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变相树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智能观赏机帮人员就可以分拣完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成三 A、五 A、A 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阿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定，你有进步哦。

0: 是人讲对咱好耐，阮头家耐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怎啊？又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抓更加侵入，更加高位。
2: 有有，硬硬红色红，福州绿色红。咱阿社区阿龙内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网。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咱阿都早已先用每所巷靠回收屋度屋整洁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咱阿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洋牙这个名称中的牙指的是牙行，即从事某种商品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1949年之前，福州有两处最大的牙行集中地，一处在今五一广场东边水部的洋牙，它是一个贩卖活羊的大市场，凡福清、长乐、罗源、福安、福鼎乃至浙江的苍南、平阳、泰顺等地的养羊户都把羊运到福州水部洋牙，交给牙行老板代为出售。另一处是水果牙，位于今台江区下道，即今天的达道路，那里集中了从长乐以及福州郊区农民运来的荔枝、龙眼、柚子、香蕉、柑橘等四季水果，既在牙行代卖，而小商小贩则从牙行批发零售。牙行老板向寄售者收取佣金，等货物全部批售后才向寄售者发放钱款。福州洋牙至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共有三家，三河新洋牙、周新洋牙和斜春洋牙。三家洋牙地址都位于水部，其中规模最大的三河新洋牙位于五福巷、水部街和旧余山路之间，其次是周新洋牙，位于福兴路口，规模最小的斜春洋牙位于仓房街和旧余山路交叉路口。洋牙又叫洋客栈，占地面积较大，内设几个不露天羊圈，圈养待售的羊群。洋牙内有洋贩，俗称洋人客，居住的客房设备比较简陋，一般架空在羊圈上面，还有大厨房供羊贩烧水烧饭，有时给待售的羊群吃一些水煮的饲料。

0: 羊牙里最重要的设施是活羊交易的场地，一般设两个地方，一是选羊地，二是过秤地。选羊地就是将一批又一批的羊赶到一个四面有栏杆围着的场地，栏杆外面站着买卖双方，一边是羊人客，一边是羊肉铺的老板。 栏杆里面是羊人客要出售的几只羊，还有一个是手拿一把剪刀的羊牙老板或羊牙老板最信任的伙计担任经纪人。待羊肉铺老板指定看中的羊之后，经纪人就手起刀落，在羊背上剪下一刀或两刀或交叉刀作为买方的记号，随后将剪有卖出记号的羊赶到过秤地称重。 那时候没有磅秤，用的都是大秤。大秤悬挂在梁上，羊牙老板把秤由伙计用绳索捆好羊往秤钩上一挂，老板看秤后一声喊，记账先生即将羊的重量和价钱记上，羊肉铺老板就可交钱把羊牵走。那个时候诚信经营，公平交易，买卖双方和经纪人都讲信用，信誉度高的羊牙生意兴隆，信誉度差的门可罗雀。 三合星羊牙规模最大，生意最好，每天都要从早上忙到傍晚。一年四季除了夏天交易量少些，因为福州民俗下不次羊，所以夏天销售量有所下降。从白露节气起，生意越来越好，每家羊肉铺店里都挂着今日白露的牌子来招揽顾客，直到过年销售达到高峰，几个大羊圈里羊挤得满满的，都转不过身来。
1: 羊群吃得番薯藤、花生藤堆得很高。古韵名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1: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异象，印象福州。
0: 三合星羊牙老板姓郑，名有和，小名和和，人称羊肉和，是个传奇性人物。他原是福州郊外城门襄阳下村的农民，13岁孤身一人进城学艺，旧社会学艺男。他先是帮助羊人客放羊，赶着羊群到郊外吃草。羊人客见他为人厚道，做事勤快，便带他回老家去赶羊到福州卖。 那个时候没有用汽车运输羊群，都是洋人客从闽东或浙南，一路风餐露宿赶着羊群到福州来。郑有和帮着洋人客从闽东一路南下到福州，遇到过土匪打劫，见到过大蛇挡路，所以还练得一身武功防身。他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笔钱，买了一只羊，杀了用扁担挑着沿街叫卖。 后来开了一家羊肉桌，即小羊肉铺，只容得下一张桌子，所以俗称羊肉桌。接着开第二家羊肉桌，连续几年克勤克俭，白手起家，直到27岁才结婚。羊肉和经营讲诚信、讲厚道，童叟无欺，生意越做越大，在城里和台江开了13家羊肉桌，成了福州卖羊肉的托拉斯。 他要求每家羊肉桌老板中午打烊后都要回到他南门兜地松下老宅吃午饭，一边吃饭一边通报生意情况，卖不完的羊头带回来，因为他规定羊头的价钱不能降价出售，以保住羊肉价格平稳，这也是他的经营之道。这些羊头他拿来送给那些吃不起羊肉的穷苦人，后来他把13家羊肉铺都转手给那些老板自主经营。 他将所有资金集中起来，在水部开了一家羊牙，取名三合星羊牙。三合星的含义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生存之道，和为贵的处事之道，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三合合一，兴旺发达。此时他经营得法，生意越做越大，有了羊肉盒这个名号。同时他在三合星羊牙的南侧开设了福州城里第一家屠宰场。 每天凌晨就开始杀猪宰羊，将宰杀好的猪羊肉送往各个市场肉铺。此外，他还在水部阔城街开了一家猪宰牙。猪宰牙面对阔城街，后门紧邻琼东河，有一个小码头运送猪宰。当时福州有两家猪宰牙，另一家在达道路。阔城街猪宰牙主要供应郊区和城里养猪家庭所需。郑有和穷苦人出身， 富了不忘本，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他为南涧小学捐资办学，为新营里菜塘出资修缮。

那时福州经常闹水灾，1948年夏天洪水漫进市区，南门兜一带成了水泽之国。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一笔钱在街上赈灾，施粥送衣，在水部和南门兜一带，羊肉河的名号几乎无人不知。福州三家羊牙在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合并为国有企业，名为福州市牲畜交易所，福州水部羊牙成为历史，羊肉河这个名号也被历史长河所淹没。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那卸下来哥们儿啊。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没有清茶，没关系；没有沙发，无所谓。阴雨天也好，月光下都行。有了书籍，有了电影，
3: 我给你吧。
2: 有了我们在一起，
4: 静静的，美美的。欢迎分享晚安宝贝小月读书。小月读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是作家常新港的作品《寒风暖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常新港的这本书的封面写道：纵然风雪酷寒，童心 依旧孕育出仁义、友爱与感恩的种子。常新港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尼克代表我》《青春的荒草地》《青草的骨头》《易德的冬天》小说集《我亲爱的童年》《逆行的鱼》《青瓜瓶》《咬人的夏天》等。 他曾4次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一本《寒风暖歌》说的是 1945年 哈尔滨光复前后，四个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孩子，中国男孩马术、俄罗斯兄妹维卡、维拉和犹太男孩卢塔，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他们由陌生到熟悉，由疏离到知心。 虽然风雪酷寒，但暖意依旧在人与人之间流动。虽然战争的阴影笼罩，但童心依旧孕育出仁义、友爱、感恩的种子。新的一年到来了，太平歌穿越城市上空，孩子们终于与亲人团聚，哈尔滨也迎来了它的新生。好的，现在让我们翻开书的正文，听我读给你。 天还黑乎乎，马术在梦里就听见有人吵，仔细听，是爸爸又用油腻腻的嘴巴在骂人呢。前半夜的雪像是满嘴黄牙的哑巴巨人蹲在天上，躲在脏脏的幕布后面倒下来的。后半夜就起风了，是偷偷摸摸的刮起来的。雪后面跟着风，最冷了。 1945年冬天的哈尔滨街道，在那个晚上冻硬了，被冻得越来越硬，整座城市就像一座金属城市。在哈尔滨人的眼里，这个冬天跟以往的冬天没有区别。1944年的冬天，1943年的冬天，再往前数回去的一个个冬天，不都这样冷吗？风很大， 像长眼的刀片一样满天飞，碰到哪儿哪就疼。寒风把这个脆弱的城市改变了。道外区成片建筑的屋顶都被雪涂了雪花膏，没抹均匀，露出了脸。凡是露出的脸都是铁皮屋顶，因为风一扫，光滑的铁皮挂不住雪，雪就跟着风溜走了。 这么冷，马术竟然从床上掉下来。他先是蹬掉了被子，然后迷迷糊糊的

用光光的身子去找被子，所以就找到了地上。他抱着被子，迷迷糊糊又爬回到床上，被子和人就在床上鼓成了一个夸张的大面包。当马术在被子的黑暗中睁开眼，他很快就闭上了眼。他不想睁开眼开始又一天。从他有记忆的时候，他的家就油腻腻的，敏感的脚和手碰到哪里，哪里都黏腻。被窝里的干燥和温暖让马术舍不得。爸爸是糊猪头肉的，是最小最小的生意人，就是城市里一栋楼房墙上的一块砖。他听到爸爸和妈妈都起床忙活起来了，也听到爸爸在骂什么。这个世界上的冬天，什么东西都会招惹到爸爸。再赖一会儿，他用被子包裹住耳朵，像面皮包肉馅儿一样。爸爸终于骂上了：“起来了，不想闻猪头味，西北风的味道，该尝尝吧。”西北风的味道。马叔不情愿地起来了，把被子踹到一边，嘟囔道：“天天骂还挺有瘾。”马叔家在学堂街的小院子和房子，也被夜里的寒风悄悄地动了手术。铁皮顶的屋盖竟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像一个不梳头不洗脸的男孩子，头发竖着立在马路上，让人不舒服。马叔爸爸喝了半夜烧酒，是被马叔妈妈用窗台上的一个铁缸子塞进他滚烫的被窝才惊醒的。马叔爸爸梦见一条冻得硬邦邦的黑鱼破冰而出，插入他火烧火燎的胃里。马叔爸爸把一架木梯子靠在墙上，爬上屋顶，想把铁皮屋顶修一下，却发现铁皮上有个洞，洞边上有灰色的毛，像是动物留下的。他把脸凑到洞口朝下一看，是几只灰色的猫，小猫。马叔爸爸爬下木梯找老鼠夹子。马叔已经起来走出屋外，就问爸爸：“爸，妈让你修屋顶，你着急打老鼠干什么？”爸爸说：“我打猫。”马叔又问：“猫抓老鼠，你打猫干什么？”猫在屋顶上过日子，他们在屋顶上开了天窗。我说这个冬天屋里怎么这么冷，怎么烧都不暖和，原来是野猫闹的。马叔一听，蹬着梯子爬上屋顶，从屋顶撕开的铁皮洞朝下看，他发现有三只灰色小猫在里面。当马叔爸爸拎着大号老鼠夹子重新爬上屋顶时，马叔拦住了爸爸：“爸，是三只小猫，不是三只老鼠。”“小猫，他们会把我们家的屋子搞得像冰窟。”爸爸还没吃早饭，头天夜里的酒还在折腾他的胃，又被铁缸子冰醒，心里很烦，指着儿子马叔：“下去。”马叔两手扣住铁皮屋顶，两脚蹬着斜斜的铁皮：“不，下去，不。”父子俩的对峙和争吵声让马叔的妈妈拎着做早饭的勺子从屋里冲出来，还带出了白色的热气。“修屋顶就修屋顶，大清早就吵吵，吵什么呢？我看你们是不饿了，有的是劲儿，省饭了。”马叔的爸爸说：“野猫在屋顶做窝了，风把铁皮撕了一道口子，他们就钻进来了，一冬天烧十车煤也烧不热屋子。”马叔妈妈知道哈尔滨冬天屋子里冷是什么滋味，就命令儿子：“叔子，别捣乱，下来。”马叔不退让，没有下来的意思。他在斜斜的铁皮屋顶上坚持着，把自己当成了一枚铆钉，铆在了铁皮上。妈妈的脾气也不好，她把饭勺甩向屋顶，像手榴弹一样的木头板金属头的勺子掉在马叔身边，弹了一下就顺着铁皮的斜坡滑下去，落在地上。马叔看见妈妈嘟囔着捡起勺子，顺手在木梯子上当当敲了两下。马叔立即感到这勺子敲在自己头上有多疼。
正想着，街上驶过一辆犹太医院的救护车，他发出的没有间隙、没有逗号的名字。

0: 鸣笛声比妈妈用勺子敲木梯的声音揪心多了。马叔说不出为什么慌了，手脚一软，身子就顺着铁皮屋顶的斜坡朝下滑。他的脚绷直了，想用鞋跟蹬住什么东西阻止下滑的身体，但是什么也没蹬住。铁皮屋顶上还有浮雪，让马叔下滑得更快。就在他要发出惊叫声时，身体骤然停住，是爸爸伸出一条腿向空中探出的树把他拦住了。爸爸一条腿站在梯子上，一只手拎着老鼠夹子，另一只手抓住梯子，他只剩下一条腿能救马叔。爸爸把老鼠夹子放下，一只手拎起马叔的一条胳膊，让他的身体腾空而起，两条腿在半空中晃悠着。那时马叔的脚离地面还有两三米的距离。爸爸对站在梯子旁边的马叔妈妈说：“你闪开。”说着就松了手。马叔像一只动物般落下去，趴在雪地上。这是惩罚。你把你亲儿子当冻白菜扔下来，儿子摔瘸了，你花钱去犹太医院。妈妈又站在屋子下面，用勺子敲梯子。马叔爸爸不说话，拿起了老鼠夹子去收拾野猫。马叔站了起来，拍打一下身上的雪，他的鼻子被斜搭在屋檐上的木梯子蹭了一下，有一丝血渗出来，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特别扎眼。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手上就有黏糊糊的，像沾了酱油的感觉。
1: 别动我的猫！
0: 马叔冲梯子上的爸爸喊道。那个瞬间，他鼻梁上的血迹更加醒目，像是被放大了。妈妈看见了，急忙扔了勺子，伸手去扳儿子的脸。
1: 叔子，让我看看你的脸！
0: 马叔的头朝后一正，又向左一撇，敏捷地躲开了妈妈的手，仍抬头对梯子上的爸爸喊道：别动我的猫！妈妈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她第一次从儿子身上看到了执拗和一个渐渐长大的小男人的尊严。爸爸也吃了一惊。那个时候，当妈妈的手挨近马叔的鼻子时，马叔闻到了他手上散发出的做饭时饭菜混杂的味道。还有，妈妈挨近他时，他觉得妈妈又胖了。入冬以来，妈妈变得越来越胖。马叔那时还不知道，或是还不完全懂，妈妈的肚子里已经孕育着一个叫马根的弟弟。妈妈捡起地上的勺子，甩掉上面的雪，反糊了，不管你们了，你们吵架有本事就把铁皮屋顶掀了。说着就进屋了。马叔抬头望着爸爸，看见爸爸的动作比刚才粗鲁了许多，是故意做给儿子看的。他用锤子砸铁皮的声音很刺耳，梆梆梆。爸爸每砸一下，马叔的脸就抽搐一下，鼻尖上的血丝就会闪一下。妈妈又从屋里冲出来，带出了一股白色的热气。她手上捏着一块凝白的猪油，当药一样的在马叔的鼻子上抹了两下。当要蹭第三下时，又被马叔一歪头躲开了。
1: 别动我的猫！
0: 他再次冲着屋顶上的爸爸喊道。那么接下来，这马叔的猫，我要加上引号，能成为他真正的猫吗？爸爸妈妈又会有何反应呢？不过在刚才的文字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爸爸和妈妈意识到孩子长大了，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这是我很高兴在长兴港的寒风暖歌中看到的文字，看到的情节和看到的温暖。是的，你能看见别人的成长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一种接纳。不知道小鱼阿姨这样讲大家能理解吗？有时候长大确实是在悄悄发生的，就连长大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可是当爸爸妈妈注意到了，并且接纳了，而且用接受长大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正在长大的孩子的时候，孩子的

成长就会不一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然后我继续读书给你听。今天我们读的是《寒风暖歌》。

谢谢你来听小月读书。今天我们读的是作家常新港的作品《寒风暖歌》。我翻到了书的第九页，第九页的左边就是第八页。痛一声，屋顶上爸爸的身体好像一下子矮了。马叔看见爸爸在铁皮屋顶残留的雪上滑了一下，身体像个小孩子玩滑梯一样沿着斜坡冲下来，还好他被露出屋檐的梯子挡住了。哦，一场虚惊，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妈妈这次进屋前突然对坐在屋顶上的马叔爸爸说：树子的猫，你别动。马叔看见爸爸重新爬上屋顶，一边修屋顶一边说：把你们冻成冻梨，画都画不开，还有心思管几只野猫。马叔见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就对爸爸说：爸，我上去帮你吧。爸爸头也不回地说：滚一边去。听见爸爸这样骂，马叔站在梯子下面偷偷地笑。他默不作声地爬上梯子，看见爸爸一条腿跪在屋顶上，一条腿蹬着屋脊，用锤子先砸平铁皮翘起的一角，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把铁皮摁回到原来的位置。你不把你的猫抱走，让我把你的猫钉在铁皮下面。爸爸回头说了一句，马叔听了匆匆爬上屋顶去抱屋顶铁皮下的小猫。小猫一共是三只，他抱一只小猫下去，再爬上梯子时，看见爸爸像刚才拎着他的胳膊一样，用一只手抓着两只

小猫对他说，接着，你慢点儿。马叔话音没落，两只小猫都站在了雪地上。他听见爸爸说，猫天生会掌握平衡，摔不死。当马叔把三只小灰猫都抱在怀里，站在妈妈面前时，妈妈给三只小猫指出了一条未来的温暖之路。叔子，你去仓库给他们搭一个窝吧，把你爸爸不穿的棉大衣铺在底下。妈妈说话时仔细看了一眼小猫们，他们最多才出生15天。马树突然问，他们还有妈妈吗？妈妈点着头说，你还能想到他们有没有妈妈？有良心的孩子。马树的爸爸在屋顶上修漏洞，马树在木板搭建的仓库里给野猫们收拾了一个家。他不停地站在院子里四处张望，希望能见到三只小猫的妈妈。他担心小猫的妈妈不知道他的孩子已经搬家了。爸爸从铁皮屋顶上下来时，看见马树在仓库里给野猫们搭的窝，对马树说，从现在开始，别让一只猫钻进糊猪头肉的大锅房，天下的猫都爱吃腥。再说了，天下的猫都抓老鼠。马叔笑着点头。到了中午，太阳很亮，地上的雪好像很受用，都在安静地享受着冬日的日光浴。马叔听见不远的地方传来有些凄厉的叫声，一声一声让人不安。他突然想起一件事，赶忙从屋里冲出来，忘了关门。他听见妈妈在身后喊，快点儿关上门，屋里的热气都跑光了。马叔反身把门关严，跑到小院里，就看见自己家的铁皮屋顶上站着一只大灰猫。铁皮屋顶被爸爸修好了，大灰猫找不到家，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小猫的妈妈，马叔朝他喊了一句，手指着自己家的小仓库，想告诉焦急的猫妈妈他的孩子在那里。大灰猫看不懂马叔的意思，依旧站在铁皮屋顶上凄厉地叫，一声比一声惨。马叔赶忙冲进仓库，把一只小灰猫抱出来举起来，你的孩子在这儿。说话间，铁皮屋顶上的大灰猫嗖一下就飞扑下来，在离马叔1米远的地方站住了。它不叫不动，两只紫色的眼球里射出的是惊恐、焦虑和准备搏杀。马叔转身抱着小猫进了仓库，大灰猫飞快地跟进来。马叔把小猫放进搭好的窝里，三只小猫马上相拥到一处，互相取暖。见到这样的情景，大灰猫的眼球改变了颜色，目光变得柔和起来。它从一个坚强的斗士变身为一个温柔的妈妈。它小心地走进孩子们中间，见他们都安好无事，这才抬头看了一眼马叔。马叔为了让大灰猫更加安心，给他们留出单独相处的空间，他走出仓库，随手关好了仓库门。他站在院子里听了一会儿仓库里的动静，觉得在这样一个冬天，灰猫一家已经承认这个新家了。马叔很满足。这时传来敲门声，马叔仔细听了听，确定有人在敲自家的院门。马叔走过去打开门，看见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男孩。这个男孩他好像见过，像是住在后面的七步街，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男孩脸色微黑，眼睛很亮，穿着一件棕色的厚厚的呢子大衣，像是一件大人的呢大衣改过的。因为马叔看见呢子大衣的黑扣子在缩小的衣服上显得格外的大。你有事？我叫卢塔，我在找我的猫。我刚才听见猫叫声，离你家很近，就像从你家院子里传出来的。这个男孩说。马叔愣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叫卢塔的男孩问，你看见我的猫没有？

马术还是说不出话来，但是他的身体有意无意地挡住了院门敞开的缝，也挡住了卢塔亮亮的眼睛。卢塔的目光一直想越过马术的肩膀，看清马术身后他家小院里的所有细节。卢塔说：“你让一下身子。”马术的身体不动，他才不让。那么接下来卢塔和马术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这猫究竟是卢塔的还是马术的啊？如果是卢塔的猫，它的母猫生了娃娃在马术的家里，在马术的屋顶上，这又该怎么分呢？母猫是卢塔的，猫宝宝是马术的，好像不对，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把妈妈和孩子分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马术，你会怎么做？好，我想你应该会有自己的答案。可是我还得问一句，如果你是卢塔，你又会怎么做？站在不同人的角度，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面对这两个不一样的选择，好，我再问，如果你是卢塔或者是马术的爸爸妈妈，你又会怎么做？这个时候，卢塔的爸妈和马术的爸妈好像变成了法官一样的人物。那么大人们会怎么看这个问题？能不能更公正地解决它呢？如果只有公正，好像问题也很难解决。那么还应该加上一点什么呢？感情，对，让双方都接受的处理方式，得让双方的心里都温暖。我想作家常新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而这类的问题在生活中也常常出现，我想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吧。好，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读到这里了。如果你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期待你亲自翻开《寒风暖歌》这本书读起来吧。祝你阅读快乐，有收获。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高拱这天晚上准备去会见邵大侠，哪曾想内阁那边出事了，先是皇上来了一通，紧接着皇上批评了张居正，高拱觉得心里很高兴，可是度化中韩一又把李严的事儿抖了出来了，这高拱可火喽，光发火不行啊，邵大侠邵芳来了，那么他跟魏学曾把这件事都谈完了，就去会见邵芳。邵芳是高拱提前安排人抓到大牢里的，这一点邵芳还不知道，这是高拱精心的安排。高拱觉得只有刑部的大牢最安全最保险，就这么着他来到了刑部的死牢，见到了邵芳，他就问邵大侠，邵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来到京城呢？哎呀，我听说朝廷当中有点小纷争，老太师，我想再助您一臂之力呀。谢谢，太谢谢壮士的好意。高拱一句话就把这个话茬给拦住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从兜里面掏出了一封信，就是李严送来那封八百里加急的密信。你想看看，邵大侠接过来一看，老太师啊，这没什么呢，这是您的学生告老还乡对您的谢意呀。嗨呀，你哪知道这里的实情啊。高拱接着就把当天下午韩一和杜化中交代的情况是毫不保留的跟这位邵大侠全讲了一遍。邵大侠官场上的事儿了解的是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件事儿可麻烦大了，关键是大明的铁律定得非常严，你想捂捂不住，别说你首辅，就是皇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一定能捂得住。这时候邵大侠卡巴卡巴眼睛，首辅大人呐，我有个主意，请讲。这个情况关键是有一个人的嘴必须扎住，你是说李严？
3: 对，你跟老夫想到一块儿了，
2: 这个李严的嘴用什么办法能把他封住呢？高拱就提出一个问号，说是提问号，高拱说完了这句话，他在观察邵大侠。你再看邵大侠把手伸出来了，哎，什么意思？首辅，把人做掉是最好的灭口方法。高拱确实佩服邵大侠，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高拱的脑袋太不简单了。高拱办这件事就像下一盘棋，怎么走这连环马，怎么走这车，怎么走这卒啊，都摆弄明白了。邵大侠这次来到北京，高拱根本就没想让他回去啊。 因为邵大侠这个人的能力太大了，如果不把邵大侠除掉，那他高拱今后就

找一个替罪羊，让邵大侠当替死鬼吧，按刑事案件把他处理掉。可是这天下午之后，高拱的想法就变了，这棋不能这么走了。他突然想起来了，李岩现在是个大患呐，必须尽快的灭掉李岩。用谁去灭李岩呢？嘿，他想起来了，最合适的人选已经来到了北京，就是邵大侠邵芳。邵大侠办这件事儿，那可以说是太容易了，手到擒来呀。所以他就临时改变了计划，他要借刀杀人。高拱的思路想好之后，这才和高福背着小轿带着酒菜直接来到了刑部的牢房。没想到这个邵大侠跟他想到一块儿去了，两个人是不谋而合。邵大侠，这件事儿老夫我就委托您了。哎，老太师啊，咱们俩的关系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吗？这件事儿您放心，我保证给您做的干净利索，天衣无缝。把李岩灭掉之后，我把5000亩田契原封不动给您带回来。哎呦，那可不行。邵大侠，口都灭了还能留下证据吗？立即毁掉。好，老太师，我照您的吩咐去做。您看什么时候动身？今天夜里就动身。这么急？越快越好。再说你一来到京城，东厂的特务就已经掌握了你的行踪。老太师，那可不行，我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护卫呢。你放心吧，刚才高福出去早就安排好了，估计现在高福已经把他们送往通州的路上了。好，那我马上就动身。邵大侠站起来刚要走，哎呀，老太师啊，有一件事我忘了。请讲。您老今年60有一，听说您膝下无子，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个小女子叫玉娘，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知书达理，伺候您老人家，保证让您舒舒服服的，兴许能给您老人家留一条后。哎呀，邵大侠，您想到哪儿去了？你让老夫我一个60多岁的人纳一个10几岁的小妾，哈哈哈，这成何体统？使不得，千万使不得。高拱要说这番话是诚心诚意的。再看邵大侠把脸当时撂下了。老太师啊，您真的不给我面子？要知道这个小玉娘是我花了很大的价钱，费了很多的心血才把她弄到手，为的就是带到京城给您老人家做一份厚礼，孝敬孝敬您老人家。您让我带回去，这也太不近人情了。高拱一听，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好再推脱了。好吧，我让高福把他接到家里来，下面的事老夫我自有安排。别管怎么说，邵大侠为高拱带来这份厚礼，这位首府留下来了，那就行了。然后他一起身离开牢房，就直接奔通州去了。邵大侠到了通州之后，这一看自己带的家眷和护卫一个不少，全到了，然后雇了一辆官船，上了船奔江南去了。那个小玉娘就被高福领回了北京。不过高福他可没敢往家里领，他给小玉娘安排一个特殊好地方，住好之后他回来，天儿也快亮了。见到高拱之后，把情况详细的跟老爷汇报了一遍。

0: 然后又跟高拱说了一件事：“老爷，这回刺府张居正可出大事了，这件事对咱们太有利了。”“
1: 什么大事？”“老爷，昨天夜里你跟邵大侠在一起，我没打扰你，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大事，张居正闯下大祸了。”“
0: 哦。”高福接着就把他听来的这些消息一五一十的跟这位首辅学说了一遍。他说张居正闯下大祸还真就有这回事儿。说的是昨天下午皇上把张居正批评了，张居正心情是闷闷不乐，到下班的时候他坐着大轿就往家里赶，坐在轿里边就想起了刚才皇上说的那些话。高拱在处理张家印这个问题上公开和我叫板，今天皇上当着这么多官员的面又批评了我，看来我这个朝廷的刺府这回算是当到头了。嗨，顺其自然，他想一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当官回家就当个百姓。他想到这儿就感觉这轿走着走着怎么就停了呢？
1: 李可呀，这轿怎么停了？
0: 这个李可就是张居正的贴身护卫班头，手下直接管着60名锦衣卫士，是天天保护着刺府张居正。一听刺府大人喊他，他就来到了张居正的跟前。没等李可说话呢，张居正就见这轿前有成千上百的人头在传动，嘈嘈嚷嚷啊，非常杂乱。走在这条道上，正是王府井大街南头二条胡同口上。从这个地方到张居正的家，也就剩下几十丈远的路了。大人呐，小的我这就派人过去把这些杂人撵走。李可说完还没来得及挪步，就看这些人群呼啦啦的像潮水一般奔这大轿拥来喽。这把李可吓得，他吩咐一声：“保护大人！”你就看这60名锦衣卫长啷啷把刀都亮出来了，然后把刺府张居正紧紧的给保护起来了。再看这些人根本就没被你这些带刀的护卫给镇住，照样往前拥。这些男女老幼一个个是面含悲切，有的还流着眼泪缓缓的来到这大轿的周围，把这大轿围个是水泄不通。这种场面别说李可，张居正在朝廷当官这么多年他也是头一次惊到过。刺府张居正不能再坐在里边了，他一伸手啪挑开了轿帘，在轿里边迈着大步出来了。
1: 李可，把刀收起来，不得胡来。
0: 这些锦衣卫唰的一下子把刀都收起来了。这功夫就见人群当中很自然的分出了一条小道，就从那人缝当中离了歪斜的爬上来一位60开外的老人。只见这位老人满脸泪痕的爬到了刺府张居正的面前。
2: 大老爷，请给小民做主啊，小民的冤太大了。
0: 张居正抬眼一看，这位老人身上穿的是一件半新不旧的青布衣，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还丢了一只，剩下的这只还脱了着。一见老汉这样就知道老汉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老人家，

0: 你有何冤屈，可有状纸呈上来？
1: 小民我没有诉状，是我儿子在光天之下被你们官府的人打死在大街之上了。
0: 哦，张居正一惊。这个时候啊，你看那人群唰的一下子又分开了，只见几十步远的地方躺着一个浑身流满鲜血的死人。接下来老人家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情况当刺府诉说了一遍。这老人叫方立德，就住在东二胡同口，家中开了个小杂货铺，前面开店，后头住家，小日子过得还舒服。方老汉有个儿子叫方大林，帮助他老父亲呢料理店务，负责一些采购的事情。这方大林膝下有一个女儿叫云芝，小女孩一生下来长得就十分俊秀，就像出水的芙蓉一样。胡同里边的街坊邻居对方大林生这么好女儿有的羡慕，有的邻居还嫉妒呢。哎呀，你看人家老方家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老方家的人也把云芝当作掌上的明珠，那可真是啊，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怕飞了。一心一意的指望这个云芝长大了嫁给一个有功名的人，到时候啊也能光耀门庭。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也有不测的风云。前几天就从紫禁城里边传出了个风声，说是当今皇上颁了一道旨，要选宫女了，望子成龙，望女进宫。这天底下的父母都期盼自己的儿女能赶上这么一个锦绣前程，可是这天子脚下的百姓想法可不一样。养儿子希望他读书考取功名，将来能当个大官，荣光耀祖，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一旦生个好女儿，没有几个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皇宫紫禁城之内。你想想，那么大一个紫禁城，10000多名宫女，真正幸运的能有几个？大多数宫女的命运都非常悲戚。青丝红颜，灿烂如花的少女，一旦走进红墙碧瓦的皇宫大院，那就隔断了亲情。哪怕变成老太婆，你也别想离开这大内的皇宫。假如就是死了，你也必须死在紫禁城里边。因此一听说选宫女，京城老百姓就毛了。再说今年的旨意特别，只选100个12岁的女孩子，同时还要配上100个12岁的男孩子。这是什么章程？老百姓也没听说过，就四处打听。要说皇城根这信息特别灵，原来皇上要用这200童男童女为皇上配阴阳大补丹。要说12岁小男孩的精液，想办法一弄能弄出来。可是12岁的小女孩要是让她来月经，那可不是想来就来呀。听说还有个妖道叫王九思，给那小女孩灌点迷魂汤，那小女孩当天中午的5时就能把初潮的精水流出来。这话啊没腿，但是跑得快。这些有女孩的家长听起来心惊胆战，偷偷摸摸的就都把孩子乔装打扮之后送出城去了。再说云芝的爷爷方立德老汉和云芝的父亲方大林听到这个消息啊，可慌了神喽。

0: 因为今年云子儿正好是12岁，爷两个偷偷一商量，就把云芝女扮男装连夜送到乡下的亲戚家里边藏起来了。哎，真就幸亏他走得及时，第二天一大早就来了几名顺天府的公差，进了二条胡同，在方家门口贴了一张盖有顺天府官房大印的纸条。一开始老方家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后来才知道，凡是每个家庭有12岁女孩的人家，门口都贴上了盖上了官房大印的白色纸条。凡是家中有12岁男孩子的，就贴一张红纸的官房文书。这天早晨，老方家家里边就来了几个官差。这几个当差的进来之后，随身还带了个册子，那个册子就好比现在的户口簿。你就是方立德？
1: 哦，正是。
0: 你有个孙女叫云芝？
1: 有。
0: 他人呢？
1: 走了。
0: 走了？到哪儿去了？
1: 回差爷，
0: 俺孙女嫁人了。
1: 嘿嘿，嫁人了。
0: 这个当差的一转身，你们两个听听，他12岁的孙女就嫁人了，这不笑话吗？我说老汉呐，嫁给谁了？嫁给了风，还是嫁给了雨？
1: 几位官人，俺孙女8岁就定了亲，今年过完春节，她婆家就把她接过去成亲了。
0: 成亲了？婆家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这老汉一挠脑袋，
1: 哎呦，什么府？啊，对，开封府。
0: 我说老汉呢，别说假话，你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吗？
1: 回差爷，小老我真的不知道。
0: 哎呀，我们仨今儿个给你老送个喜信儿。
1: 差爷您别说笑话，我们小户人家哪有什么喜事从宫门来呀？
0: 谁骗你啊？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咱们当今的万岁爷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
1: 这些官差今儿个可给方老汉家带来了一场大祸。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

0: 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0: 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内外福州乡亲，你个恁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在我们数个福建规划体操，将数个福建打造成数个对我眷恋标杆；八年别墅翻新归来，古岭山居城外观开馆；第三届海溪月兔大会载运揭幕。接着请听详细内容。今日福建人一面进入印华，成功无数的福建规划，以下感情规划。规划体操到二矿山矿链，转身速地华华电嘴面打搞过脑两仙，提出劝告数个右手七乱华配地改改，上夜速地华速地进入眷恋，速地华电矿金灯豁免右写，转速地福建打造向速地对我眷恋标杆。规划本两米波数成功无司机速地福建断电更好，打造数据上夜之功，不如设计一算新数据产业自走区，跟数据要素产业化，更像设计一算数据产业共居互澳四环边带，较强数据权益态度不予妥协，应予所有五百家一算数据权益，不予五百家一算新的标杆数据权益，实现产业链全链共享，接替全芯片加送华加断电全链调运行，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特定应用普及率达90%，加大应用智能 OPC， 也就是应用功率不予力度，推动应用智能 OPC 社区自在化发展，跟专业化布局，营造适应应用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生态体系，同时推进福州阿莫农园混体制性的联动泉州泉州等地，形成后新聚集多点互相的农园产业发展新结果。原理素藏权益全生命周期不予妥协，探索权力生活模型控制创新性权益排行机制，不予五百家以上独居秀等认定素藏权益，接替福州阿莫泉州泉州等地深化工业互联网云海应用，不予培育工业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五万

安阔嘅云客，卷卷湖州阿蒙国家嘅文化，安阔嘅云客喜欢起来。大卡推荐专心文化主卧数字化材质，加工感知相应，卷嘅户外文保、气味、饮食、营业等两面嘅数字主卧口，现象文化数据带来。清华省千条网络卷列，推动五 G 全省采断电断电，农村及海岛远新户外。每晚能拥有5G技能，但无力解。

今年高雄旺搞的什么旺？安徐货运互联网高雄顶点点推荐 IPV 乐家节目营运，以数字互卷多诺安客产业互网为核心，建立高性能生理基础设施，为了福州阿尊尊都采矿包括上车艺数据锻炼，计划有水部署设备锻炼数据生理锻炼，基于地区计划有水建立边缘生理节点，加卡推荐福州数联网专用低向运输。泉州、海曙、西都等国家试点工厂。一号位于古岭的三居生活馆温馨新的街道后将来开馆，加上欧多八国年历史的双木别墅，以专心以天正式奠定婚礼迎接游客，也为对面前小年交流增添了色彩，可全摸历史，可感知户外新空间。三居生活馆素材眷侣，我乃是扶贫大家族的别墅别墅，古岭人更是冠清一位富家别墅。今日叫做建于二零世纪初的别墅，设施别路、木地面、白叶窗等眷侣元素，医院保留多八年建院内，梦见苏老一路的八年流山，节叶花茂，每每修好多叫做别墅，也见证多古岭跨越设计对外交流古老。你看，一九年起，古岭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联合华东理工大学古若华华丽人实验的团队，在富家别墅展开保护休闲跟华华丽人。之后，古岭只有积极响应绿区建站了上百元老务员，住客、吃客、住址、玩具、生活用品等等，交办跨越八年保留年的物品，为个人打开了锁链，了解古岭温室生活的窗口。以交办新的介绍，在轮交办的老务员欧罗心意表达欢迎。馆内围绕八年建议古岭三居生活，设置家族古老电视、生活动静分网、数字多媒体、跟 AR 互动等内容板块。游客可以多分网动静端感受当年的生活氛围，也可以通过数字记录了解古岭背后的历史古老。古岭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居生活馆将一头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跟数字互动体验，打造对面前小年年后交流的旅游据地。通过文化体验、历史研究跟族类交流活动，让更多年轻人多鼓励推动跨越百年的优业古老，感受历久弥新的民安敬业。你好，第十八届海溪论坛、第三届海溪阅读大会多福州开幕，活动以“迷信华夏，聚宣龙岩”为主题，旨在强化龙岩应用文化，呼应龙岩文化发展示范区建立。因龙岩出品文艺、后界及青年代表接近南马人参会，活动现场发布了谜语对语出品成果，跟海溪谜语第二天两大创新成果。近年来，富贵海溪出品华兴集团持续千金谜语出品，一头应用第二区块链数字记录赋能传统文化传播，打造面向龙岩的谜语数字化第二户口载体，打通谜语专网创造传播。然后定连掉，推动传统储备跟数字科技进到云客，以新者成能力投电龙岩文化交流新段件。以区为庆应龙岩储备下早的导航成果即将落地，现段签署了五项下早协议，涵盖海洋文化传播、明代对于本国交流、数字耶路巨浪无印等两面。就不往下早又传统对于原先搞数字两面，又文化内容投电搞商业无印。为龙岩青年交流搭建了更广阔的聚落，现段传播举办了卷土收获河水顶用带水伴奏仪礼，顶用带水黄泉夜猎，跟小教台湾地区道歌来把起三篇，道歌数量跟网恋双臂实现带好震动，震动电线龙岩青少年青根转化乌马，唱儿做明月土鸡各段夜景，等你家海溪杯数亿储备今年带水电话动，也都现段开朗。搭建起龙岩青少年交流时间的平台，多做了演讲环节，四位来自龙岩嘉宾分别围绕迷路教育、新密断线、文化创造等议题发表精彩演讲，进一步探讨如何以储备、阅读跟耶路运客为纽带，强化龙岩文化灵动跟精干居民。龙岩储备界代表台湾吴长俊一家个人表示，海溪阅读大会为龙岩文化同乡者搭建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平台。对于数字耶路年后活动拉近了龙岩同胞的心灵距离，期待持续深化本国合作、青年交流、数字文化共建，

之后，六安东堡均因为进行加火，主力六安用黑化电视黄区管理减轻减息。据了解，本届海溪月兔大会将提出到前五站以下，同步推出米卢储备交流研讨，面对米卢敏感牙子，你看年内卷土收获何主然后赢，海溪兔家嘉年华电系列活动，东京户外专线九社区车试听主览，校园及各类文化动观，捐取全面月兔。捐捐主捐社会，本届大会是第十八届海溪论坛端午主活动，由端午储备协会、端午主刊华兴野协会、端午储备促进会之流、胡家岭新屋储备国、叶新岛演艺会、端午民族促进会、胡家岭威望会、胡家岭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海溪储备华兴集团联合主办。你好。胡椒熊猫世界双胞胎熊猫茄天茄红迎来到胡椒头一生日。茄天茄红是一对白灰乱红胎家蝶，茄天是一只，茄红是一蝶。红区红英欢香薰观众红绿团队第二位个人准备了首段动画做了生日派对。活动现场，红绿个人通过慢阿健而给经历时开，初一生日蜡烛灯环节为茄天茄红上送祝贺。可能明年的有老大熊猫来源，为了努力个能更好适应胡椒的生活，胡椒熊猫世界徐永旺团队也已建立起陪伴一个人，想为了国宝最新演绎能。你啊，全胞胎大熊猫徐永旺小李奉献了一家熊猫的鼓励，多小李眼端，其中好多移动移帮的新环境适应能力，来源后上两位就开始多新为吴暖暖开心的卡了。在为国宝天团的里，每一个组成大熊猫。其天是个人眼端的大门山大门路，以前对整个工业那些就以为崇涛理想做大主要住宅，希望抗告主人亲人。小李讲，希望通过自己专业奉献，让前面游客对大熊猫保护有更大认识。伊讲，大熊猫一年是抵御个人心灵的国民定了，介使咱个国家生物多元能保护的健康无尽，跟生活无尽，咱个以专业耐力。教人这一年靠保护守护一个人，咱老大熊猫东西在哪里？徐永旺团队当然是真噩梦。徐永旺发挥球书，为双胞胎分别准备了不好暗不轻松的生日大餐。其天香港一时，传说生日冰冻鹅、生日冰冻鹅搭配多元新鲜水果，一年过圈龙耳，故整个青龙结束，以卖满的平素美食，故来医院救亡的药啊。全会其他的生日宴，故有青蛙、白泉岭、彩楼吊开的高景鹅，展现女女风情。其中小教的仔仔所看，莫袋龙鹅，以莫袋短腿做造型，点做金蛙等各类果蔬，不可以歇，不可以卡了。生日大餐上暖爽，其中就开始了数段欢乐的探索。谢不忘讲卡了龙不饿，会积极的生活。看见国宝个人显得我越美，个人都轰轰亮起超级卡索。记录双胞胎熊猫在咱呢件难忘时刻，并也祝好一个人生日快乐。今日闽安古往百货里华润巷员工地带，新片的拉动潮迎来新花季。闽安有游轮渡金花花蓬岸，若游客听正在听言，欢迎与新见。拉动潮不好的阿伯力破书作结，岸上南亚东南亚是泰国国花。赵云潮不乃雕，那些人端我南方转世。胡椒拉动潮花季之端多，内我教平我，正以鲜花季好，满潮都挂多金黄的花，风吹我花瓣就随风飘舞。要去大搞浪漫的别称，好嘞，汪英语。你看看三年前后，花莲湖内因正了熟悉岛屿拉动潮，经过廿几年的生段，照片花潮短线花毛，已经成为了闽安古往下里标准性拍卡点。胡椒在落花管理处更容易安解了。拉动潮就为未来观赏潮转，多胡椒已经有超百年栽培历史。盆屋不只为街楼，公园已经出现真正的开花效果。对了，闽安古往会，市区华海路、后宫路、潮南路等多条道路，以及社会公园开挖里，各闽安古往都可以观赏到汪英语。村会富强书王大屋从南校区绿金王廖旁边收了拉动潮。潮龄超过百年，是因为保护为古水面目，一类湖州市区一百个潮龄最大的拉动潮。

0: 海南话福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义今日福州，感谢你个来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天真。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嘛。
4: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你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鸠，电话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鸠，我是小丹。多新的期节目带动，那我为大家介绍了丁安泡奶、巨眼泡奶、三优泡奶以及三点总泡奶。今天的节目，那我将继续为你介绍丁安泡奶混合技艺。

0: 头来是轻松的是思念，也就是以内屋才念，有单身公捏公院的清宫一命好，护卷宗楼兼命安等总兵官马得公吞心秀卷，有清代搞空间司机护卷院海经算做修搞未的干海道五龙团会清皇，但后来海混对爱你定恩跑来曾经迷茫的修烟见火，五龙海道集团阿扁见证鼓励马军开检空力见证来皇家以兼送礼炮，许军莫摧毁炮来，但是多带检过好炮来送落下了无数一弹轰。丁恩炮来以低偶鞠躬，清代那么鬼念刚伊里鞠躬来须呼卷命安嘴绿优样广哈，炮来左官是有给和且都西官兵三万人到五万人不定，兵样五雷刚之后鞠躬挖归命安携带阿梦管哈，这也阿梦管哈的方位西哈马妹开业已地搞金安哦登搞台湾盘户，曾经地节同量丁恩跑来鞠躬一重量多达所把你类位，一个那一官位是军立平一所护佐和且总兵，清道光三年也就来一百五块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宋世命恩阿幼诺安炮来时候早中吞修命恩本安炮来，吞修好炮来更具经典力。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清过二十年也就来一百八十年敦华马军海检爆发，花国文东康队多马妹军都愿按时给护卷嘴绿抵抗铁台时，宋美玄命恩阿幼远岸搞炮来花到猛烈炮击，几乎摧毁了包括丁恩炮来在内命恩诺岸炮来，宋美派旅舰队对岸包抄炮来小工铁的挥怀炮来，并且多靠鬼龙队炮。一百八五年护卷宗楼远创总徐立宋正大信配音声早中团卷命恩诺岸顿点炮来，新炮来多等你念中军空间司机，这些炮来是要搞你公司机多出恩杂，所以呢随我跟他搞风雨清洗炮来几乎死靠好运紧紧落下米贼，命山代代齐丹在，命恩公公贼不摧，炮来顾忌病魔可能受孕爱国小娟守八年，一场国土一场海底清开铁地。如今丁恩炮来崔员工不在华草炮梁，也不在聚混共类，但是以英文警醒的人落给护国捐功呼兴敦化民族的书名。想采记忆应从虎州，关于丁恩炮来烘火记忆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

0: 负担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之音给你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清清炫境。
4: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讯说，明确平滑切乱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电话号多一个时间的列，请电话迅速中波明确各路淑女第四波，由我胡九才明确员演播。
2: 千万要小心啊！当初就因为丢弃这光棍票，被红烧大树起，形势断在墓地间。
3: 大奶你放心，我王金寨莫敢在大二楼，亚马出现的李姐的红烧大啊！
2: 现在又来了一个丁月玲，
3: 这老虎八零二楼啊，好老你来呀、啊！
2: 请大哥安顿，天命无序，切不可定向此事。而且红烧大之女已经下落无名，不来乱他见到丁月玲。
3: 大奶，你不应该派新调马彪去安顿干死丁月玲吗？
4: 我就调新头哥仔，
2: 看他得啦。

0: 你还参见对了。
1: 停，丁玉令有何行动？
0: 哦，他在军高楼官宣之下，清举甘从，问之冷冷清清啊！
1: 下轮这个大清官孙孙听汉的主哎呀！
0: 可是他自己一来背后凶恶对人，这地带生疏啊！
2: 这边在南国罗孙玉定要念旧经，哎，阿奶，刚才啊，才啊，就到啊，为我两个会吵个一家老火就别的了啊，哎，卡卡的迎接，
1: 嘿，不好迎接，抢回，
2: 抢回。
3: 为唐安金给和谐，安心之情同绿他
0: 啊，安叙
3: 从对了，
1: 哦，定对了。
3: 这宋武官的火辣东火，满目玲珑，与其东海领军，今朝落晓，大开眼界啦！
1: 见笑了，还能大家光临下下，有何虚假吗？
3: 啊，不敢不敢，有人给你登来拜下，父母王宋武带来。
1: 不敢当。大人非常以来乱北兵安无用啊。
3: 啊。
1: 会探谁家
3: 宋大人啊。

0: 应该来恰恰奉行，正有天大的案，又送我爱女亲友，所以也不敢动定大人第一公的何莫啦。
1: 恰送大人，几位才华上书大人欲去黄罗写信啊，就是洪秀才同平的案。
2: 李奶奶，奥女不送他洪秀才还案啊？
1: 老夫如今无官无财，居心都难保，何来为你为洪秀才还案啊？不过，去啊！我要老弟，若凭过多条件，皇上怕应付他，老太就念头啦。
2: 翁婿，既然已经定案，又何老弟？翁婿，你不可为我送听啊！
0: 谁呀？已经结案，况又失了老弟呢？
1: 吕木强。

0: 那光景，痛饮汗。
1: 汤

0: 来
1: 从代人
0: 生你去暗来陪暗你创造金暗给你数天若算你你好有的待东街花太去托街
1: 蔡恒旭，你一泻清明，千哥我就去啊，你为了一泻英明啊，所以为师给你带辣椒头收光桥，是马儿当着我马衣呀、啊！
2: 哎呀，宋大人，啊，你这说废话干啥？一两个女儿在哪看住腰啊？奶奶，你老人家会划算，你多说你要划算，给位给位啦，阿爸，没晒你啊。

0: 天下只有依靠兵法。
1: 那兵法啊，
0: 只令太王安关中的头公众。
2: 王安关中，
3: 这王安关中有红中可做啊？
0: 吕定先对面兵，王安关中的头领唔得，必须督退几段老头。
2: 给下老王如何督得上？
0: 王安之军又不施进去，不退之军又开腿多开，又不腿多破，必须托靠天牛棚不落破顶，去啊！就与王黄布令。
2: 哎呀，好啊！
1: 并不可以再多练台戏魔算局啊！
3: 那居然就告去用安利被你吧！
1: 不安。定待人清秀如花，珠撇珠盖，才能做到天衣无缝。
3: 可是王安宫中已经红中了。
2: 哎呀，当初是生在那命人红中呀，现在人家来生在那傻哥啊，个铁红来呀，不一年就丢了有的了啊。
3: 大人
1: 啊，
3: 你看你。
1: 必须听他一听。

1: 你孙子会还债呀？我母没被拿，自打养命做贼，糊弄过少年，当当中上军呢？哎，免晒的呀！
2: 三公官愣不住哎。

0: 贤弟女，
1: 开腰女啦，
2: 宋弟女，罗翘翘之富贵，小姐腰宽，是他为难呐。
3: 贤弟女，今天要命要得的，要动要大着你，大大的宝贝呀。
2: 哦，我来谁动要太容易高门的，哦，假的脸下，一去老桥下送带来与温地海龙井，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海南为湖州乡亲，一说就来湖州移民过马来奶，走海之乡之老矣，走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了。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运筹世间进进，
1: 说破明确代替，再一点理想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今日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明确苏诺金军第一部，由闽江街明确团演播。

王黄孙才送酒多长片戏为一楼辛苦强行黑暗去我很大谁能不为国臣叹一望

0: 见我五大作兵，东京还所不谁性命天主。
1: 天主无道，命薄六成。听说我公差已经聚集许多人马，铁杆一起。
2: 那两位，黑皮老爷有黑道罪？
1: 哈、啊？

0: 谁？
1: 我。
0: 总是了众祸女童，
2: 王爷出事，
0: 若是没问医道话，困在他上欧住夜后身体，可他虽然我算上广东大夫，回天下。

0: 你怕去那里？
1: 抢信查卡量被打，
0: 哎，看来村外卡量应打，
1: 哎，将信查与我乱共打你不可
2: 的。哎呀，大人，你应该救些主呀，就抢外去打，打过来没事，就乱共村外出口啊。
1: 你开老虎山来何事？还债不？
2: 哎呀哎呀，大女，哎，最难为是哎，最难要过
1: 不过。我睇到佢，我欢乐。
2: 哎哎哎哎哎哎

去又去，没有把明兄与混错照片。

王老爷与公官王为问丈夫，我们该留作去过几岁，得该进行一婚亲。

0: 母意乃对乱之好，正可心口开药，除去无好无功之忧。命你早定太我登岗混浊，
1: 况须参照用手一步，
0: 应当参照一步。
2: 归来的回姑来的大是个归经
0: 哦，你姓谁？他莫回来了啊！
1: 快快有请，
3: 有请。
0: 你姓乃我第二温姓。有谁愿意嫁之物不爱回避？
1: 谁呀不爱回避？
4: 两夫人的大事，两夫人的

0: 请
1: 你父皇你回家休息，大人进财不离你后吧，
0: 多亏孙若请你，大人进财因你爱护
2: 借财不亏谁，我不走路要有无奈后别离
0: 后母一代，好给我回老银行。

红军求参太公啊，听我王公才已经举阵迎

0: 察挥兵入村，其兵谁才救空爱风平阳，被谁夺我破村，民心取平那
1: 陷他名落，光有举爱之心，命中本意难改。节度使用手老妻以求家天，岂万你换所啊
2: 娘。

0: 句我没有好事儿，
1: 老崔更刚啊，
2: 去谁关系的话虚动声音，现在一老辛苦我那边也为女神的强去

皇家在，哎，给我大皇拨开来

长短。

0: 相公可有休息？
1: 奴婢两子，
2: 好勇勇不老家
1: 更好心术不干不老
2: 好那你可老了
0: 换步快去
1: 谁奴婢妈祖
2: 气
1: 气
2: 气气吗

0: 修大当官送被西沟该该说临头
1: 一者万岁，早安西暖张天斗，一魔说句我你心有谁命功，现在给我后继金刚
0: 我修有何本尊，还击下去无不给
1: 两计，六位弟弟万岁有计，给你不算账。

0: 听对来，万岁有的给你不算咋的。
1: 今有有才落荒起大，
0: 给谁去国公扫地？
2: 替大万岁，越国公今对来有才免功。
1: 谁谁我留什么计算为定公子送他正言。

0: Transition.
1: 索道面区消掉，寸草丝间渐渐。
2: 索道面区代谢，整点离黄风采。
1: 左海缺盐，面区悬爽。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缺盐。想要将给你分享中部民歌《苏暖金军》，由闽湘界民歌团演播。
4: 有为弟弟万岁有旨，今日不算早丢。

0: 国公金对内，万岁有地给你不算咋地。
1: 今有有才落荒起大。
0: 给谁去国公扫地。
2: 披萨万岁，越国公金对内有才民工。
1: 谁谁我留什么计算为定如此送他正业
0: 两计计划万数有计送用国公金对内正业
3: 两计

0: 愿做
1: 太监大牢的万岁，
0: 万万岁！
2: 嘉宾请，
0: 万岁！
2: 龙火一星听，
0: 是
2: 五美女双眉之神，白带玉后也到了。
0: 岳大侠，金灯红旗挑送美女，一生干马三千里。
3: 金灯有金，有生无命，一枚瓦须下金猴，天双碧牙女郎，
2: 爱不看。

0: 你做大概倒有一个去女又比我小花几毛听女龙安几女不过心定不敢生听
1: 他谁会谁可帮心做中天斗决定千金我送他一句回忆我心也在修局打了政府我的心儿有生命运进军为宜随地中天斗给甘庄心在乱中对床自爱空寂有劫被继承
2: 天道万岁中天堂冲根进的
1: 我修赖海之心送他进劫
2: 两计记号万岁有计送中天堂计

0: 我给你不利之手，如何才下有上面的经络在上。
1: 启奏陛下，新书召来定这安慰，下这奏我了。
0: 我不利之手，总来听
1: 是
0: 我的女婿还有一千斤贼袍随从，故意为送他一根回忆。
1: 铁道陛下，小女名早已虚配小罗星，其来听皇一句，望我陛下开恩。
2: 铁道陛下，罗星乃是皇室罗爷之子，已经到皇马高台，忠心上更不屑皇庙，只何面谁独留？贵我陛下命感。

0: 老身担心，每天可病，对俺的家，俺陛下推荐给公太守命令，大哥双汉可以为票仔，
1: 票仔
0: 怎样？票仔就在地气一心换上，国中不国，公中不公，为人心，可带得起天下来水，修建现代。在天地里大
1: 欢
0: 喜，
1: 万岁要在车口赶到猕猴，难逃不离天威堂，来吞到猕猴。
0: 陛下，老身真心比天彪，身虽英女保关心，但求陛下你上心，得尽奴才将一心啊。爱心徒步一年干，有老不好命好旺，定见比念望高下，留送去才证明我万里断下与不安，前去万城真不安，难破碎定。

0: 亲爱的朋友，是要想给你收听《平话》，其命共月为其命，用吴若天先生编写报告。
1: 亲爱的各位听众，现在请听胡九才其命，用命共月的平话。

男女老少欢庆的故意，街头去卖大老爷子。街头没见我阴曹孤楼，金砖兵我射所轰鸣，只要变出名，老少担心。我念孙高，我写经，我表心胸俱明爱。我所谓好句王几寸推虚为老公人上帝杀你免得下了孙冲给你妈绿色上位那路该孙入马孙入马也爱心了位一推虚一下啊牛仔也整个听啊大红灰啊为人啊自己松脱，不关心国家事了，你力看不来。这位对面我啊，我所以青年哦，命叫了第一位汉官。哎，个叫汉官青哦，是让你帮我下。这位汉官个，孙牛马，你看胡椒我冇了，今天胡椒我冇心哦。公爷啊，李孙冲淘气硬硬啊，汗朝带，见阿胡椒阿妈，我公丑爱李孙冲，所以来认我，调喊我不满，孙牛马，公啊，你所以来种心头，现在我，只讲爱听呀，只讲爱听呀。李孙冲喊朝位，要开口位，喊王女婿早还来公义，兵老登楼，太刀为何哀呀？外公女丧妻，无话不当。今拿胡椒，我冇。幸好好啊，不然有时候最为难。胡椒才痴迷，有咩嘅公约？公约解爱李孙冲，心内也孙东。啊，公约跟你孙牛马，心内同有呀？会，会跟别人有干活吗？公啊！跟我调行安有间我嗰度咧，公爷敢尽齐男女来，都好间我。公爷一来尽献胡椒，断一位女胡椒奶奶，心爱上齐胡椒不离离处，恩爱明显。我为家眷胡椒齐。精神无命眷恋，为教育亲命，具备好机缘到来的幸运，天高亲命，宽无碍素质，从那迎接关系和谐。调行完治疗，我那个结果啊，公啊，买，孙老板。你讲只要我也清醒啊，先哪叫了？迎接关系和谐啊，先哪好的迎接关系和谐？我一天没去啦，我没回去呀。孙牛马就很耐心的，他就比你讲，从你搬过那把柴，搞那个胡椒柴。哎，接下来又开。

先生，注意就你讲，迎接关系和谐是有冲脑呀，可以冲脑呀。再讲，人跟人之间有何团结，也是有意思的。人跟人爱团结，也是有意思的。所以我有讲，头为枪，你为水，三为剑眉好剑出。我不叫我，我不叫我。就喊我头强强一不轻啊！说牛马公啊，无命公有，故后公是了女婴呢。喊我留在天外公女婴呢，一年。

红好为宋主恩准备想定面龙冲胡哈官代因命官人的心我爱东爱国爱家乡迎接高恩义奥勒马举起翁啊你欲没端中高通街仔一路年假中秀啊赤龙阴恩乱刀不乱冲胡尊管理搞兴地道兴彩赤龙都按照街中左令诶也阴恩短君你就乱千家作家该爱不冤做幼仔胡敖心爱带卡无名没经霜啊没马公兵公干你写诗这里爱好定谁翁屋米好其余米好宽金公牛不为人不得为我尊华在朝夜捐少公安中书顿家立嘴公爱高安高业胡敖云圈安公云在你出在你安泰见你云爱老于主意两爱帮为兵不堪不避就是说两个人威兵不堪不避对威兵啊你是啊那应该的好好的历代不堪不避也因为骄傲也因为啊他国爹应该的怎样哦定等国家爱我对我现在就带到了为想起清明这路你都好啊总是不记住我的手巾哦但是我也应该看看要母亲人素质不过莫教无名乱打不拿给不变马若美而为故天都让你冲从中国的行为是有发现我啊都正说不教育宋主不用的精神无名习惯给引导向基本到来多了江提高的都心可以求谁尊我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萝卜昨夜天，大厝环形暖爱共安，
2: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3: 精彩平话就多左海聚落。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播送的是平话喜暖团邓内波，由老二为报告。
3: 我有家在做，与血带人家判定无关。本秀就来西贡台湾的地位，黄我那老，列兵和前面部下人，王明同行，那是兵我被神切起，天命就来杀敌人，修个人为民对海，因心对快，皇宫的攻击列本秀，就叫。
1: 叫光卡达马来加关系爱日本秀振作加关我来昨夜萝卜昨夜天，大厝环形暖爱共安，
2: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
3: 今天为大人播送的是平话喜暖团第一部，由老二为报告。今日富贵爱选的新雄心啊，用干天板，哇呀呀呀呀呀呀呀！看到举国欢庆，故干再改万事，在本上面见浑水看多，麦都说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我端回我讲你，但得顺就怕谁也骂你，谁也骂边亏不到那天去卡去卡去卡去卡去卡。都没看懂训我呢，不能出声，白接的恩人们都往里啊。家玻璃有心钱，妈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身多病呢。但瞬间的我们，官兵团团抱着呐喊声音，惊天动地杀个。不难的血袋人啊，熬的累黑的熬的半，好有安稳走。当我们太阳上的啊，空的送了以后，哈不了路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个心窝都当疼。官兵作业列天王，列都无双，顾家家没人啊，没人说那一声啊，就用三两银我也没事了，来再忙啊。几百人困人，一户面门拍个，一户面留一手魂，看不难受人，摆到我三年安坐列开，心中慌的精神真好，别动心杀公鸡，我论公主，官兵老爷论刀不带，哪家来精人啊？一论着女的过啊！一样啊，冇做按说那个就你三十六计早未算，才一个点哈夫量，比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官兵老爷轮到不带的那枪，挨的嗯了，挨的挨的，赔的赔的，给的给的，他旁边的看过就是，都没敢立亏出来，我看过烂粗狂的。就说就爹说的你东西他都找你去挖过门花钱给你有钱钱往去挖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本上做到烈红气味他的高玻璃高来军装高吹打的几本军当我们太的三年空的手中有高用起来烈木林官军往山的先有进化手中有根根看南岩的家台根本高落用帮山的民众南门有打我的半个太巨人落用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一路落岸听不一阿老起来你干都干了的上帝定啊干死啊你那一种啊当我们定了半多年才来鼓捣要我老大一样两个冷台下你可牛给买了我卡的起来你干靠了嗨。

Ay, que hoy murían tan un con con. Ay, esa ni es un guay, pie, tongue. Jiwen y wong, aún y suga, chia y pie, hua gan, jiwen hong si uri, tien an, suele bonai. Tang un si ma, alco con, y digo duro yo. Chia y chui ga, mamma, li di, toro gong sin gong tong no ye. Tao un boy an, casson chuan, bando. Gao de ni dia, tang un si a jari, can chi gumu dai. Dupuni, lo doa.怎么病啊？这里管够的，那啊，做的年龄都七万万，看那啊，我听说过有人就做个，这里够的。哎呀，三弟，我个棒，熬你天老我棒，谁那棒啊？没没弄棒的在哪都，你挨那棒没有？刀剑嘛，实在没样啊，看我个好好多了多，但是二口呢没看到，没人叫你棒头的，你谁？当公主用些爸爸的靠扛扛起牛仔的，些扛扛些个一男一女生的现况，苏大半年又爱，那闺女见晒我不能让我看的毛眼个灰的毛眉，咬你咬的皮，就用布洛肯皮沙包别不连老多爱，我干么？爱真咬你呀，三年，我哥也玩啊，工地人就你办。看你家爹先又回来来见对新的中晚不老快落去开一宿嘛？前看在人爱家了三年，大搞做一只，有人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十不完钱一丢在门外个办，十不完就回来。我那妈阿三你们到泰山呀，你不难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有人没？给老太给没有？给没太给老？花的有时候不如老了为没能力，现在孙子的媳妇啊，估摸老来有没能力单纯啊，爱给你去老来做人的，没有，花火现在的更加出手，去下马也没能力，挨个点屋里，但是好多人有的有啦么诶，有的吗？没得个，没大几把东啊，没等于啊，下马。做哪嘛？比如讲，说论说吧，一说论事吧，有几百年的他还是能啥？好了点马文当我翻译，呵。做那个那个，我们被那拍拍那种干太地里头说话马没有个，看老马那说两半的，嗯，起苦呀，也来开玩笑，看人家他也吹得那位对眼光来包的，给那就会杀了，求到木嘛，搞来回顺定就来找到了。人家贵的东西，老老爷，少爷做侬爱送些，一来忙啊，老爷爱狂，一来也施工女少爷大一些几大路，哦，你老来有钱啊，再忙帮你啊，会老我新的孙子跌了过，早来就要摆到门当我耍弄，人人啊，在家嘛，平平楼下下就会均好了，突然在一处的，给你吃的，男的、谁的、好的、都的，酒了菜，菜了酒，写的爸爸就就烧那手靠帮忙了。但看人家抬的大人好扛，扛起牛血就用高等的家，写家家写文靠扛，扛起牛血刀，刀写起牛就用写嘛，等一有三郎不满意，写了不就用不落不闹别不念老多啊，有干吗？三呢？有人有妈妈，人做的爱的，人用病人，人用都麻烦的。好，更有妈来的，跌了一股烟啊，开的也没有。上来写个，什么就那三郎见见了，没几码都忘了。下一天呢，哎呀，上来，可能女性千辛万苦又同牛，同牛，太公鸡啊，把些山川搞出来，你到中晚时我个看过没理我？也蛮多，你讲前一点的莫外国办，你管啊要啊？就很到中晚时我个，你怎熬？我那样的设备吗？恁个屋太阳还忙啊，不老看落去开一宿吗？不内到屁股到肚。但你有几下问我，问你阿公你来熬啊？看你讲的先就回了来呀。前因看在原来三年大搞做阿只，半夜才睇到个嘛。我那妈阿三你问到，太半夜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车么？

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啦，莫论你，总个莫论你，一股嘞交通没发达，车都哩塞单连，拉门冰冰个火炭那么闷，谁老男人应该应该不少来，好了用够车，跟那个人现在开了车都收入一塞，女中我男人连连半夜都应该讲带路鬼咩样哩。太高天啊，莫论你，咬你屁股上保险的，算住你笑啊！

这个欧美人阿姐阿里好嘞，看不容易去报，先做嘞这边白多名单我算了，先把来会挨挨球人阿受伤个啦，比什么古旧，不管我哎，讲我介绍我啦，看那阿里的女，阿爷人阿人做图啊，路过你上欧美去，先啊上欧美去路，天干木就爱睡到吧，人阿要怎啊呢？习惯来没，但是在没人做呢。什么人的太女啊？是在咩来？是在咩来？会唔会头脑定乱块嘛？哎呀，两眼又做安样？会门口去阿平爷定嚟？平爷是我呀。两眼混入阿罗罗地奥，半顶半道古面太乱做安古哎，但得阿诺好口。搞得你只阿些家里做天你不落不稳个啦，佮乌鸦一路，别不连老台 ，OK 阿么？哎，真好哩哟！算嘞，别人家有妈妈，是我们人哩个，搞妹哩，搞妹固定我下巴老多，我慢些老啊！哎呀，欧弟，人讲天有红云不长，但是火候点了眼冒。不是山川红手雨露，红眼干毛板头，头我眉眼卡松潮乱，眼雨虽少，愁无有冷气啊！叫人干外名人啊，应该只话外班啊，不见你从前。

爱你呢，欧弟不遇白奶奶，贪不好因老啊一些口，卖吧多哩个阴精，专家与人些哩薄，白娘我妈也臭哦，莫乱抢因门外棒啊，欧弟比偷人，古来不遇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人点咩？一面生疏他乡为地，只换换命无可奈咯。是王权乱偶难害，古灵台位也哪里听？不该是好高兵给有。我路我个女被白吉啦，从前就见清秀气，心外大同好知道啊。一两分山外外事态，飘飘荡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劝女孩，路开春干。马女傲人啊，我妈给你没在地了，没山来马了啊！你太会讲我这样的了，我也是我没样啊，我就要跟老来跟有好彩，跟你做表演啊！你没山我没有跟你借水面用啊，提叫人帮忙的，我如何做一个你就讲，我这里没钱，我老来不么做哎呀，现在对你不傲地了，不傲面了，不偷懒了，可偷懒呢被偷懒了，老来可到老来。咬你眼睛，俺万不喊问题了，该追究了。孙女有可能梦也梦了，单轮车又说也并不应该干那里去，不能我看着原来爹的，俺我老娘都贴了早点了。你家出门了没进没出来，俺刚家就能这样的，肯不安全不牢不毛老人不强差，才没那样啊，去吓到的俺单独给俺跑。医学路大呢，海路国民大规模了啊！说臭美呢就不如侬，一多不念路硬硬的，但考了以后，你出门那个铁来找人了，偶然插头断断，海路做了硬的，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路，不如侬，一去多谢老兵。但不能我到了硬硬考高度，就用旧崩。

什么人带着是不是东京偷袭护批吧什么人蹦的家绿建筑一件啥就好了旧蹦单抢的新安去看越是谁把来少有亲切看的不能给对同的人都得给不能我看着你冷啊给他们都做完你都大家人蹦你我还塞我还睡都做完也一年一定你多见得你不过阿威被那脑机会给你要到一心崩了嘛都愁越强心啊本来不能不能住古人烂了你俩准备一样就令我做帮你烂不一样的一能还路做了一年准备一样哎不还干我洗了烟多了麻烦的我写几位做不在路一个等他老板今晚上家应该等他喊那些啊你也不能说多了文山的先究竟华然后我们空心的没来哎那说让他递给多了不要空居然对那给我连连名的居然不问他玩马戏就用昏冲听你经过看你昏松气气第二菜得肯定跟不问他玩马戏一路叫他半歇半熬万醉千山去乐搞仙酒第二眼瞅了哎呀我爱美你了我爱美你了看你一直了也时间是战斗无大练火给个天啊对了啊在家的安在嘴在混沌中的王我没留下给你做偏也爱护我票在到七斤修道各种火金都进来森林都他勒手多些就来咱的先有金就有七斤花印恰马不断九六三高来三群五万松红鸡金说卖马黑你乱多就来别总比黄岸秋林和爱可亲毛一公兵动手武器刀不洗米也不必好仅仅太平心事做爱从牛天上的你做爱就可以来我懒了我了新的荒野看你们谁老能讲的前一荒野对团都的最高个很爽的老爸去玩我一顿熬啊你做爱先有种熬金焦老能烫的跟去吹的白味的去吃秋秋的朋友你做爱就可以爱呀先有人几个线路看你我哪是咋爱呀连病又滑搞命又昏病了又重修过来莫早操被神一错一步家人和孤命一丢心喝水一家人被神是我哪高级好多白看待模样爱好把你孝敬父母和好之后冷静的罪莫早派为感恩下来尽心有天隔楼下降红文车一定的接触声乐哦一把会冷带冷带一把去路家莫啊你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宿为哎呀呀哇的感谢啦老李我们被白鸡搞精通秋游烂精不见早先我们大黑王公男上世开国有功大利红心我们之名只有两兵列王初等先游同岁无误节节兵命故为我来哦一把去路再莫啊你一把我来会三年郎呀个点啊啊朋友你早点来问几千路了一把牙一问得早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把卡的脸很轻很勒马打给你工回你下来一片黄昏高明你呀天公家阿爸又从你黄阿勇下人下一天的欢天喜地做大外姑娘美丽哎呀夏天啊夏天见不你一百我那有个电脑吗到弟弟这样说东王圣道既然强弱对联搞到他娃我睡眠为错我那个几百顿铁都上了系列几百前几万你现在说我懒了我脑用黄衣改了那个喊的时候百多年对团都得累没了

望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一规律，门口被劫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干高个对团都的轻松呢？高位门关，那女进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酒恰饮酒劲。几个人门关去出来看，一旦那老板好处穿安运水啥，对团到了谁也培养，期待得起我。阿杰老啊，早去些也到三人没酒啊。一路朝着电脑桌三零挂的莫米亚一嘟嘟的，早洗了有第二趟的讲，工龄我老有趟我呢，阿舅一平带领个女接了阿舅妹妹，老妈个你不按我那喊我我的样，可别打扰老的，下一个单呢，去喊跟我来亲一股不满我，古白是你姑的呀，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亲勿走哈。人工黑门情绪还有爱给我拿烂说烂谈不良客户了呢是咋一点的呢中晚同事我姐姐比命我拿本身有几图呢第一户干就讲我讲我不给我拿都没有没有再有兄弟天马手机送了就给你干了大人跟你来的我见到他我拿心里跟你没了呀下一次呢说单呢谁拿五盖碗看戏？看阿拉爬到矿坑啊！谁摸毛的靠准备的阿母？那个阿母敢偷尊心，是一般在好心态了哟。只用经验把你妹妹暗偷望，讲一把过偏在后门对团都的幸运点啊！哎，什么幸？那人说开喊去。今年来了烂铁老兄，烂脸红门东西一块，一粒在红门呢，哎啪的毛那玻璃，来了摔草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大呀不大，天无人还过来盖世培养，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才女一粒面吗？钱汤也给你抽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土呢，对大不得练很轻。哎呀，对呀，铁龙啊，铁龙啊！列车兵中滚天花的路套路线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公路坐车，没高没贵，无论味道，你无论是练一轻轻的，少大也没坐去，口大个对呀。太阳，混女一来就车就混女坐了咩？哎呀，对呀。努力背对人，多处心情意外，端都对病安静半寸，病病高价留了为佢，做佢写过的光明正大见对路。太阳昏了点了呢，对呀、啊，那俺的二娃从牛黄啊用钱用三千面银在巩固呀，哈，病人给了人一个太阳，你能不能出事个？大马关起来，县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看的看的，路里火影不能来，兵里面的气味，我火影呀，跟二娃从牛黄啊用钱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招商告诉问过弟弟青段了，用牙龙压力面的钱用，当年龙龙七上生死不敌，火影整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顺年牙青，每人家用家用三彩钻天金文钱用，当然钱家好的呢。各家用工钱用三彩珠来装胸一目，错避谈钱家对他诸多女宝重视，现在钱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另外婚礼也要说连国民在买，忽略国债损失流落，在阿拉人高军安危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二娃从牛黄用钱用，现在大马关亲一粒面啊！哎呀，大爷啊！路正在家人救你里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拍样的杀了开第六位宝的呼应被多是我读了几辆宝哪里经历起来你要顺天到哪里家里你就做给有落对呀家人摔出来的地莫乱去为活的那个臭家人当中啊路那搞的巧女不讲你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讲你培养不讲你精力买来的，但总话要么给要么给啊，讲你三千的闺女为你靠近婚姻。

0: 人太多呀，有老太多，现在突然到了广州也跌了我了，看见门挂的桌里，再有客人也比你，七月高你拿些我胡英雄见给了，对突然蹦蹦面再高高很酸嘞，小人家应拜见胡英，免嘞，家应啊。家在哪里身边的水说哪找好生意今年多久了你家庭损有好运一切大半回恶命损杀家人丢了今年回啊小男生个爱戴，常有黄阿勇家人感冒，他给当街白毛人呐，迷上小男当在命硬，身在公公奶奶背后，被我细细注意生。新年强年东关为主为国捐躯见习沙龙啊该问恩官顿里故里七彩恶魔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干老彩恩顺连路好办到有五号浪一坨的林梅花浪口命古用啊双给一碗深情沦落树林红木同端多古古白林丁啊端少爷少浪梅高爷少浪不离啊家中回绿小短板地龙头天空重重居屋了对啦坐来打得毛偶得零零从你做主爱出后必谈宣清洗女宝中西落于我的接力啊恰恰迷住你在不带新郎带女搞到人流利细数跑远猎径对天色高哟干可能我你家乡好登街道再令你强劲浪行雨皮皮长长小嫩水多半南乡讲道理事为求心中花马鱼浪也不能令我感谢我只要换上心有变马十半四孙心他情侣四怪红军居住家庭八十三村半道一面生疏他用为地本来乌龟恩正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强力强强力还顿度啊等家东京丢崩一地万千之海半正红河一路救还半些半后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2: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之乐
0: 只要换上心有变嘛十半四孙心他情侣四怪红军居住家庭八十三村半道 民生如他乡为大，本来有鬼恩情万年，平安有情高家平白，千里江千里哎，万吨渡啊，天下同心救邦一代，万千之海半载风雨，一路救患半生半后，千里奔波高兴有人啊！创业用心爱乐队啊，先人民之心应景欢，梦国门孙东敖，受苦尽黎民内，千门高门流露呀！哎呀，难免疲累。也得没有啊！你那车运来讲可怜啊，可怜、啊！车运，据你讲说不完的心有心情，你故傲先了情了啊！哎呀，呼嘿啊！

弟弟亲你姑妈家里面亲妹姑为路姑咯双感与病患感情

该有几啊句骂孙爱来，今生今世应不恶，不害贫困该骂乱。论古颂言，皆善道理。

是开顺利林军古爱改一家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位老王女不知是哪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顺利古马不是老苦古家高呀先有亮你能够好满清树海爱给我来烂酸呐大毛关心不敢误走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哎巧因你没在便到了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巧因给

最先请问问我尊主有令有诶，必有外将，万名高先有高姑妈见面，不在先请问有好，尊者有顿，下定诶下台。绿道连孙连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动也，千里奔波多去好心难待。今南姑妈跟女姐妹十般欢迎十般笑，欢迎你笑，切莫被拦住。哎，波龙教心应，欧中王吉罗之心拼在难待。俏女面貌跟女爹双手，紧紧双心。塞外姑妈孙去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门口门孙是门口不留路不免比女七月高呼应啊红桃切不可过红孙心女比你孙年巧女比

啊，已经过了双红柱的好来，七六双在柱的可惜，股票线拿住，顶你来把顶我拿一百多，下午没在车，九月七买把我拿抵达，欢开的，你年轻无敌，毛驴又到啊！你看巧女一路叫还多去，一旦拉路办好出窗，俺用水扫，只要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那姑那喊我娘，请人独立家谁阿妈应啊？阿爷胡英，我那不在去给你么？既然你不在，胡英就给俺我娘了，莫搞票了。我家两个人看得多，损失我那看得也难过。好白晒去开路，顶爱顿见了坚固嘞。阿爷胡英，既然你进屋里，七位啊，你看看从头下来一顿来，胡英一话很好。那时候开始，比如见胡英帮你搞来事业。你既然去宏大一段那样，总有需要巧女一路都的山那里。四爷听你个婚，先拿好山那里，准备主要买卖，中午晚些山南店里加山女，新郎三妹，燕窝三碗，白木米三碗。婚山里给你什么？巧女背包好啊，你需要有功。生人送三轮，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生人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媒，现在送主的心里接了多么样多，回到来事业家人好女婿为一有家，大巧女的宣统没有改完顺定衣裳，内清正就用白色青啊，口巧女秀丽老做媒，一路家。老大到来被顺定之来都需要菜鸭艾米营养很好，婚姻跟巧女设定结婚，老做媒受了啊！你保重你老对岸丢老奶奶，顺不定不为丢老三千最好见嘛老，去帮归来陪顿哩。年年够有好的一路老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现在米路对宽漂亮好啊！春夏秋冬，爹汤也早洗洗他，可以忘嘞。老两妹，一起呀、啊！你保重你老多样生活呢。谁有能能过能过来抬起背把关？能以因我把木棉女切朋友个海人，姻缘薄平去买相当了呢。可巧女办好些不？老皱眉，钱多不免过你能偏老我。哎呀，姑妈，原来姑妈生下宣头没有好好修理，定阿姑妈跟你招老朋友。哎呀，干得起钱，过年了你们都听到没有？莫些买山就接老的呀，单就开口我，谁能应我？吹家莫里的，比你多里的，千几万空啊！瞧你，看你还心静啊？还塞吗？姐。几位神农错的，实在没得的呀！孙本华的早把妹没得考啊，开户口难的没得呀！莫问我，比女的巧女，除之前没事了，我总管些事要心啊，做了爱好。明那婚姻给人家你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只望你阿娘你多心的讲，给你多念的讲送你，神农都没没得来吃。会几万千刀烟窝找好了来找你，前看比你中晚来就看爸爸爸对呀、啊，看你一再恭敬几万烟窝我给你找你，哎呀会呀哦，前就结婚，少一杯少一杯没没有，那些半晚恩气心来没在去你可乐的岛那里，三年当红啊。千千万丈云盖苍，半轮山盖口头翁哦，现大盖云背景哎，温柔里些神似京都，云一路千金难盖，背面回过一年来，三年我马心的口卡。三个出路一内爱内，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一月没办太干净，没。

真有狂傲，一世三界不该破口，骂我骂透人，念我难啊！行一对日赛一世爱，一来当心我出口公务，龙头乾坤的莫落面，不得流露先落地咯。往来彩虹断几段，一段不害外人理。东车拉欧雨索雨，三年不在另外车影。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欧欢喜，一索连人啊。苦尽点来哟、哦，这寻思，谁能应我先买哦？当我一生半生埋，这里应我想做咯，靠近喧嚣的。

咩系了咯？何况佢命好向你在龙宫，对云山你背靓多奇，强。

0: 大，包面皮炉看试试。强，你还是可能写得懂心体。你昨晚贴的美债把你害到送死个死债债，因为爱我的呀。来住呀，前列很轻把好书有写不？一经中华音乐走了，那个耍我的两边红彩不单。古家当然能搞到人便宜了，弄的一周马的安抚呀，单边压出去，军部一团个，比开通啊，去写开通啊，乔云看的压黄鱼，单一顿个都没见面了。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陪得当然能安待，背十才顺的了，落的来人背的背来，强势临时抽工的家人当然了。叫钱去了嘛？要我那有阿王宽头细王巨姑嘞啊，见没？昨晚在办完龙龙飘落蹲下，这个姑妈家好过了，千欢百结谈也拢做爽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时的电视就进入了小王英姑妈对比啊，天哪，都吃完哦！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往外头的亲男人回姑呢，的他也进哦。虽然进一步也难回姑妈也进哦，哪里也进啊！你看菜刀王爷的姑妈也是阿衰的。好爱中国一车子啦，好的就好正面告诉，做领导亲的应该多三种王，哪里就好反面教育，提供全部眼光短浅就一年了。当前去了嘛，高高高高，就保守什么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就我搞主外机接受。
1: 听众朋友，平话新闻团就讲到这，欢迎继续收听《切罗简语猜松岛》，由丁云聪演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那奶奶

0: 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0: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 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6: 上文书说到了顺天府的这些差官来到了方立德老汉的家，他们要奉皇上的旨意带方老汉的孙女云芝进宫。
7: 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
6: 咱们当今的万岁爷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我们是奉命带她进宫的。
7: 进宫？方老汉，我们当差的还能跟你说谎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个喜事，这顿喜酒我们是吃定了。后边啊，有两个差官也跟着乱哄哄。方老汉摇摇头，我说差爷，这样的好事怎么不去年办呢？现在晚了一步，俺孙女云芝嫁人了。你孙女真的嫁人了？
8: 嫁了，
7: 真是开封府。他娘的，12岁就开了封，你是不是找腻呗？看来我们这喜酒也吃不成了。差爷呀，我孙女没这个福气。不过今天差爷来报喜也不能白来，这点小意思拿去喝杯水酒吧。方老汉说完就把早准备好的2两银子啪拍到那个差官的手中。这个差官把眼睛立起来，看看银子少了点。可是他一琢磨，这小杂货店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他把这2两银子揣起来。走吧。这几个当差的一走，方老汉一颗心扑通算是落下来了。哎呦，这一家老小是非常高兴。哎呀，2两银子。总算把难关度过了。
6: 哪曾想第二天上午这几个当差的又回来了，
7: 还是管方老汉要人。
6: 方老汉是连说小话带哄他们，又拿出2两散碎的银子，可下是把他们又打发走了。
7: 方老汉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今天来明天来，家里也没钱打对呀。到了这一天下午刚过申时，也就是下午3点多钟，方老汉提心吊胆的坐在杂货店里边，正想怎么应付明天的事儿。结果这一天他的家门口来了一顶打着金伞带着仪仗的大轿。这些差官是前呼后拥就来到了方老汉的家门前。仪仗

0: 里边除了一对金伞，还有六把大黄伞。这显赫的规模，连那些朝廷的大臣也比不上。方老汉在天子脚下住了几十年，不用打听，就是捡耳朵都听惯了。朝廷当中各色各样的官员出行，那轿马都有一定的规格。方老汉就发现眼前这波轿马，除了官轿稍微小一点之外，但是所用的伞跟那些王公大臣都是一模一样。更有特殊的地方，就是一对金伞前头引领开路的是一对两尺多长的素白绢子大西瓜灯笼，正面贴着四个红绒隶书大字：亲命炼丹。方老汉心里边就画个魂儿，这又是哪儿来的一路王侯？他正纳着闷，就见这个官轿到他家的门前，啪嚓停下来了。上他家来过那几个照例啊，点头哈腰，上前就把轿帘揭开了。王大真人，请。只见下来这位，年龄在40多岁，长得有70多高，大宽的肩膀，皮包骨，瘦得特别可怜，就好像一具骷髅似的。大白头，三角眼，眼窝子深深的陷下去，里边有一对小蓝眼珠，一闪一闪的，就好像两团鬼火。蒜头鼻子，耗子嘴，翘下巴。这要是黑天半夜出来，冷不丁看他一眼，准把你吓个大跟头。再往头上看，头上高挽着牛心发卷，戴着柳木道冠，顶梁门上安一块宝珠，脑袋一动是闪闪发光。上身穿大红缎子道袍，外披大红缎子八卦天衣，脚下蹬着红色罩面的道靴，浑身上下就像火炭红。嚯，这模样啊，可白瞎了这套衣服喽。这个就是妖道王九思。王九思出了轿门，来到方老汉家的门口。你就是当家的？那个当差的又抢前一步，对，他就是方老汉，就是这个杂货店的掌柜，云芝就是他的孙女。王九思上前点点头，看了看柜台。方掌柜的，听他们讲你把孙女藏起来了。
1: 回
0: 方老汉呢，不知道怎么称呼王九思了。那个小当差的就使了个眼色，这是皇上亲封的王大真人。
1: 回王大人真。
0: 哎呀，这个方老汉一着急把这个真人呐给说颠倒了，当时把王大真人气得直喷白眼儿。方老汉一看，哎呦，说错了，马上上前恭恭敬敬给王大真人深施一礼。俺已经禀报过这几个差爷了，俺的孙女云芝早就出嫁了。出嫁到开封是不是？我都了解过，你方老汉一辈子没出过京城，怎么能够把婚姻联系到开封啊？快说实话，把你孙女云芝藏到哪儿了？自从京城征召童男童女这件事，王九思一夜之间可就成了京城百姓心中的名人了。京城里养了些童男童女的人家，每天也不知道要骂他多少遍。其实啊，这个王九思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空同道人，他是陇西地面上的一个小混子。年轻的时候在家乡一个道观里学习2年道术，在道观里面调戏前来上香的妇女，

0: 师父赶出山门，从此就流落在江湖，是吃喝嫖赌，没有不干的。在京城这几年一混，还真就混出点名堂。
1: 这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大青虾准找小虾米，
0: 他就结交了大太监孟冲。这一来呀，他就成了这些不远门前骑马、紫禁城中乘轿的显。

0: 人物喽。这次隆庆皇帝犯病，信了他的巧言，要征召200童男童女炼制阴阳大补丹。他原来以为圣旨一下去，在偌大一个京城招200名童男童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哪曾想他考虑的简单了。一听到风声，这些人家把女儿都藏起来了。顺天府这些差官呢，就像没头的苍蝇，一天忙到这儿忙到那儿，一共到现在才找来20几个。那边皇上又催得急，王九思这才急了，他要亲自出马，别出心裁，特意制作了一对亲命炼丹的大灯笼，放在仪仗前头招摇过市。方老汉虽然每天都见过这些大官贵人、高官显赫的出行仪仗，但是从来没和这些当官的打过交道，哪成想今天王九思把大轿停在他家的门前，说出话来是咄咄的逼人，一口咬定方老汉他刚才在说谎。这方老汉心里就没底儿了。也就在这个功夫，方大林从屋子里就窜出来了。你是干什么的？王九思这一问，还没等方大林回话，方老汉连忙陪着笑：
1: 哎呦，大真人呐，
0: 他是我儿子，叫方大林。哦，你就是方大林，你把云芝送哪儿去了？
1: 我把我女儿送回开封府了。
0: 你他妈的，你们爷俩怎么都这德行，都会说谎啊？说假话惹老子生气，你看看我上面写的什么，认不认识？
1: 认得，认得就好。
0: 我可是奉亲命炼丹，你们可知道什么叫亲命吧？征召你的女儿云芝，这就叫亲命。可是今天你们爷俩把孩子藏起来，你们可知道这是犯了什么罪？
1: 这叫违抗亲命。
0: 违抗亲命是多大的罪？我还用往下说吗？这王九思说这话还摆起了谱。
2: 也就在这个功夫，左邻右舍过往的行人呼啦啦是越急越多，把这个胡同口围个是水泄不通。方大林本来就年轻气盛，再说他窝了一肚子火，说出话来也就带着几分气。
1: 王大真人，小民我知道违抗亲命要犯杀头之罪，可是小民我并没有违抗君命。
0: 我问问你，把女儿藏起来，这不是违抗君命是什么？
2: 皇上下了圣旨不假，但是圣旨里边并没有说单招我女儿云芝啊。
1: 人家方大林也说出了道理，把王九思顶得直翻白眼儿。
2: 王九思心中想，老方家这件事我要办砸了，下一步我就不好走了。
0: 哼，刁钻小民，我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还真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来人，
2: 在这些差官呼啦啦啦刀钱棍棒都操起来了，
0: 把这小子给我锁了。
2: 是，呼啦啦上来这些人就扭住了方大林，手里边呐，拿着木枷就往方大林头上套。
1: 再说方大林也是一条汉子，哪能让他们这么摆弄？
2: 他一拨弄，你们凭什么拿我？
1: 他这一反抗，王九思一步就跨上来了，用扇把就顶住了方大林的喉管。

0: 爷爷，我今天就专门治治你这个犟驴。进了大牢，站站木笼子，你小子就老实了，给我带走。就看王九思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方大林气的是啼笑生烟。这功夫，方大林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啪这一口痰，噗，呵，这个正道啊，正吐在王九思的脸上。吐脸上啊，最重要的部位，他那个蒜头鼻孔里边，王九思啊，一吸吸，嘣，就把这口痰吸肚了去了，哎，嘎嘎就哕上喽。他这一吐不要紧，方大林这下子可闯下大祸了，
1: 给我打！
0: 他这个打字刚说出来，过来几个当差的举起了棍棒，劈着啪嚓的就朝方大林身上打下来喽。好一个方大林呐，血气方刚的汉子，不大功夫就被打倒在地，满头满脸都是血。再看方老汉扑通一下子跪在了王九思的跟前，饶儿子一命，饶儿子一命。可是这些照例根本不理他。这还不算，王九思叫他劲儿打，给我往死里打。这时候方大林为了躲避身上这些棍棒子，就开始在地上滚，滚来滚去，滚到胡同口，再就滚不动了。这些当差的继续劈着啪嚓，一个劲儿的打向了方大林。可怜方大林这条硬汉，不大功夫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之上。方大林被打死了，围观的这些百姓可不让喽，呼啦一下子，这人是越聚越多哟，就把王九思团团的包围起来了。不行，大人，王九思大人杀人偿命，不能让他们走。这群情激愤起来了，王九思真就有些害怕了。要说什么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做过格，千万别引起民怨，一旦引起民怨，老天都不答应你。要是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居正的大轿就走到了这个胡同口。张居正这天下午为了阻止皇上炼仙丹，被皇上给批评了，所以他就回来晚了一点，就赶上了这个事儿。这些老百姓心中暗想，你赐府张居正是朝廷官员当中第二大的官员，都说你张居正是位清官，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位张居正怎么处理王九思当街打死人的这一个人命案。张居正听完方老汉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述说了全部过程，他深深的感到这件事可麻烦了。就在今天下午，为了妖道炼丹的事，我被皇上训斥了一顿，现在我要是再管这件事，那就等于我自己往火坑里跳，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躲开不管他，那天下的百姓怎么看我这个朝廷的命官？我可是吃着皇家的俸禄，这皇家的俸禄可是老百姓的血汗，我这个喝老百姓血长大的官员，我就能不管百姓的事？可是我要管，就要严惩妖道王九思，那皇上能答应我吗？大权在皇上手里转着，张居正真就左右为难了。要说这件事儿，可太凑巧了。就

0: 在张居正进退两难的时候，只见远处王府井大街的官道上，呼啦啦啦就来了一队浩浩荡荡的官军。当这队官军来到跟前，从马上跳下一人。只见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梁，宽肩膀，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五官端正，两道八字剑眉，一双大眼是炯炯有神，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海下留着一撇燕尾的黑胡子，那胡尖还往上翘翘，眉宇之间长了两道素纹，显得是迎风傲骨，一团彩霞。头上戴着一顶大红缎子六楞抽口的官帽，顶门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白缎子绑持小袄，外披百花的官袍，左肋下挎着一口金吞口金饰件，丽煞鱼皮笑，亮银闪闪的一口腰刀，那杏黄的灯笼穗有二尺多长，你看被那小风一吹是随风飘摆。呵，好一个威武的大将军呢。这位是谁呀？赶巧了，这位就是巡城御史王传。要提起这王传，他可是张居正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巡城御史是干什么的？明朝的官军既可以在边关守着边防，也可以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这个巡城御史就等于现在北京市武装警察总队的那个总队长，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都归这个巡城御史管。这个巡城御史王传听到了消息，打马领着一大队人马就赶过来了。到这一看，呵，当朝的刺府张居正自己的老恩师也在这儿。他跳下马来，恭恭敬敬给刺府张居正深施一礼。张阁老，您怎么赶到这儿了？张居正一看王传过来了，心中暗想，哎呀，该着啊，这要是我处理麻烦了。王传呐，你领着人马赶到这儿正好，是这么回事，你就按公事公办，把王九思该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然后把这尸体啊立刻找个地方安顿好，千万可别引起民怨。张居正说完话，撩起轿帘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啦啦所有的百姓都给这位刺府大人跪下了。那么这件事儿还真就把张居正给难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7: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7: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7: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

0: 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都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